0: 士服，这花多少钱呢？爹买不来。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我是琳琳，我在超世界等你。
1: 这是你母亲？
2: 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3: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4: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5: 你是不是想喝大海捞针？
4: 有什么区别吗？
0: 请安静，别影响小姐。
2: 我来帮你吧。
0: 解锁完毕。
3: 这么快？没有任何线索，但除了这个，
1: 加密账户，
3: 防护得这么严密，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2: 不对，这么三层加密，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

0: 你自己生活吧。不要！你在哪儿啊？妈！
1: 钟家还是没有阻止世界的毁灭吗？

0: 刚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1: 得亏我们拼了命叫才把你们叫醒。
2: 你们没事吗？
0: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抵抗幻觉的训练，就算进入也能很快脱离。
3: 现在一想还是好可怕。
1: 可不嘛，训练时我晕过去好几十次。
0: 这个幻觉攻击会让人看见自己最恐惧的事。
3: 哎，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啊？
1: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毕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对吧？
0: 对对。
4: 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已经惊动了敌人，那个防卫程序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让我们产生幻觉，而且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3: 发就发呗，他们找上门来最好，正好训练手。
2: 别想得那么简单，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4: 但现在也许是我能找到线索的唯一机会了，我要破解密码，哪怕只有一点希望，我也想争取。我不求你们帮我，毕竟这都是我自己。
3: 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能不帮你？
2: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5: 西萨大人真是好，
1: 避险聪明，有头脑，
5: 身姿曼妙。
6: 谁让你停了？
5: 身姿曼妙。
6: 有人正在入侵辉月的账号，赶紧去把入侵者消灭。
0: 抢一刀，我们走。
7: 啊，出什么事了？
5: 广告公司。
7: 广告公司不是已经被查了吗？又怎么了？
4: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3: 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得睡到什么时候啊？不如干脆凭运气。
2: 别乱来啊！
3: 痛啊！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4: 不对，进入这个通路需要金融的认证。
2: 金融？
3: 所以都是他设施的？
8: 谁敢乱来？
2: 是雷锋，
3: 眼破，
6: 白夜。

0: 压下去不行，先撤退。
1: 哥哥，他们快顶不住了！
0: 分开行动，我们去抓住金荣，打开那条通路。秦风，配合我。
1: 过不来了吧？行煞，给我干掉他！
2: 之前被西藏没收了金马之后，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本想把金马拿回来，没想到穿越回来都会查到这里。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被西藏发现，我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0: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一个数据终端系统，我来查看一下。
1: 住手！
2: 哥哥，吉萨太强了，我和渊波打不过他。
3: 吉萨大人，
4: 我已经玩腻了，就用老板给的这枚必杀晶片结束一切吧。去吧，吉萨。

0: 别说话了，请立即开始治疗。
1: 明白。
2: 我没事了。啊，太好了。这里风暴呢？
1: 发霉受到剧烈攻击，加上超负荷的调动了所有能量，导致伤势太重。
0: 然后呢？
1: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我们识别不出，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0: 不是，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飞车基地吗？
1: 对不起，你们的飞车。
0: 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3: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对，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别担心，我们好着呢。
0: 你骗人！
4: 其实触发防卫程序，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
3: 我们看到的是受伤的你们。
0: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让家人受伤，
3: 但你们都没受伤，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5: 还记得乌母亲说的吗？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所以一定有让赤灵峰和燕破恢复的方法。而且我刚刚观察到，那个神秘账户中的精满都流向一个叫做辉月的地方，这里疗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找我。
0: 啊
5: 哦，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6: 大人饶命啊！
5: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总之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0: 一定要把他干了。
5: 要是这群麻烦影响到老板在辉月中的计划，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0: 妈，
1: 小姐，夫人上班去了。对了，周少爷好吃吧？
0: 又是上班。
1: 另外，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还是老规矩，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
0: 一定是飞车零件。啊，我知道了。
1: 生日快乐！
0: 换个角度看世界，什么嘛？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等妈妈回来，我一定要问清楚。
1: 这。
0: 依依，我回来了。依依，今天过生日，怎么不开心呢？

0: 都已经过12点了，妈妈才回来，答应给依依的礼物也不算数。
1: 很抱歉，依依，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不过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0: 那才不是我要的礼物，妈妈骗人，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2: 小姐，小姐，小姐是不是做梦了？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1: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
2: 对了，今天飞轮和秦风会过来，我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1: 我知道了。
3: 真没想到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孤傲，现实中却像个像个乖乖女。
1: 是啊，不像某些人，不管在哪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4: 秦风，你呀少说两句。
3: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1: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对了，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3: 哎，不用感谢，有好吃的就行。
1: 我又没说要感谢你。
3: 谢谢你的款待，白月。
2: 不用客气。
4: 这些话是？
3: 我记得这一年的5月12日是母亲节，
4: 这些画都是在每年的母亲节那天画的。
3: 看来这些都是林一送给他妈妈的节日礼物。
1: 我们快过去吧，白夜已经应该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3: 好。不会吧，这也太多了。
2: 还有呢？
5: 喂，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
2: 是有些失礼，只是我想你们都是体贴热心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这点小事应该很乐于效劳吧。
6: 当然非常乐意。
7: 能不能有点出息，几句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
3: 这要干到什么时候啊。好困啊。
0: 不好了，有地形！
5: 什么人？死火阎婆在此，谁敢造次？
3: 我不能闲着，你也不许偷懒，认真点，我们一起查资料。
5: 不要啊。
3: 这是什么？
1: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3: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1: 我说过这不重要。
3: 灵一，你拿反了。
1: 这是全新的代码，换个角度看世界。难道之前是我写错了代码？
4: 0317，地下室，什么意思？灵一，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下室。
1: 以前妈妈经常会在这里忙到很晚，加上没有密码，所以从没进来过。
3: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门开了。
4: 0317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1: 这是我的生日。
3: 好黑，什么都看不见。
8: 恭喜收获彩蛋。
9: 有人要参加派对吗？让我们嗨起来。
2: 小姐，你们两个别胡闹了。
9: 抱歉，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
4: 林毅，看来这些都是你妈妈为你准备的。
3: 快看，这里还有礼物。这是什么？
1: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当时一群黑暗势力在超世界大肆

0: 庆幸的是，有两位英雄出现，他们团结众人，展开激烈的反抗，与黑暗势力展开激烈斗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然而，两位英雄却就此陨落。
1: 这件事我知道，林毅，这应该是爆裂飞车、空翼和巨刃吧？
2: 可这和眼前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身上掉落的零件。
1: 啊，这也太宝贵了！
0: 空翼和巨刃一直是我的偶像，他们身上的零件在我眼中如同圣物，于是我便向妈妈提出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可生日那天我没找到这个礼物，还以为妈妈欺骗了。
3: 小姐，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2: 这么说，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可她后来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3: 那件事后不久，夫人陷入了昏迷。
1: 原来是这样。林毅，你没事吧？
0: 当然没事，迟到的礼物我才不稀罕呢。
2: 他怎么还嘴硬啊？
3: 嘘。其实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的，空翼和巨刃或许并未牺牲。
2: 什么？有这样的事？
3: 我之前在飞车俱乐部听到一些传闻，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空翼和巨刃就隐居在超世界。
0: 白夜，你说的是真的？
3: 只是传闻，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
2: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知道了。
1: 快看，林星像是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这难道是主芯片传来的？
2: 一定是这样，看来这两枚零件的主人确实并未牺牲。
1: 对了，林毅，这两枚零件如此珍贵，你妈妈是从哪里得到的？
2: 你们看，这是两枚零件的拍卖信息，这价格也太高了吧，10万金马。
1: 林毅，原来你妈妈是从飞车俱乐部拍卖得到的零件。
3: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1: 飞车俱乐部不仅给出了空翼、巨刃没有牺牲的消息，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看来他们很可能知道两辆飞车的行踪。
0: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辆飞车。
1: 你的意思是
0: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如果能找到他们，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而且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格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1: 可是赤灵风和焰魄能力还未恢复，我们不能抛弃他们再去找别的飞车。
2: 没错，我绝不会抛弃焰魄的。
4: 谢谢你秦芳，我真的很感动。只是
5: 可眼下解决超世界面临的危机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1: 可是
5: 飞轮，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轻重，是找到空翼和巨刃是迎接更大的机遇。
4: 就是更亲密的战友和我们永远都是。
6: 谢谢你赤灵风，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两辆英雄飞车，打败西萨，出发。
7: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是飞车俱乐部，这画风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0: 别废话了，速战速决。白夜，还能找到之前告诉你消息的那个服务员吗？哒哒哒哒
8: 哒哒哒。我们俱乐部归飞车基地管辖，禁止闹事，禁止暴力，禁止
4: 人类小孩。
1: 啊？我们不能来吗？
8: 不是不是，我们俱乐部虽然是专门为爆裂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但也欢迎每一位人类顾客。哎，只是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去飞车赛道、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很少有人愿意光顾我们这小破店了。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5: 请问你知不知道空翼和巨刃在哪？
8: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9: 又来一群闹事的，兄弟们上！啦啦啦啦啦啦！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的。
1: 不不不，
3: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0314号爆裂飞车白夜，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空翼和巨刃。
1: 没错，我是超越护卫，寻找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超世界。
9: 兄弟们散了吧。
8: 原来是误会啊，不过空翼和巨刃的行踪其实我也不清楚。
0: 可是白夜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空翼和巨刃还活着。
8: 嗨，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油喝，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2: 白跑一趟。
10: 哎呦，下手真重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尊老。

0: 服务员说的那流浪汉不会就是他吧？
1: 全场看下来，只有他最符合描述了。走，上去问问。
2: 对不起啊，我不该蹭你们的机油喝。先说好了，打车不打脸的。
3: 这位大叔，我们想和你打听关于空翼和巨刃的消息。这是报酬。
2: 那你上前来。
4: 星煞，人家没听错吧？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刃的消息。
1: 是的，主人，我也听到了。
4: 这两辆飞车不是早就牺牲在那场大战中了吗？难道他们还活着？星煞，购物暂停，我们去找点乐子。
5: 都说了，我治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你们还来干什么？
3: 有飞车说，您曾在那场大战后亲眼看见空翼和巨刃在超世界出现，这是真的吗？
5: 我不知道啊。
6: 小波。
5: 我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刃两位大将，是在那场大战中。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负责救治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当时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空翼和巨刃大将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6: 所以，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5: 没错，为了能卖个高价，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没想到还被人偷听了去。
7: 看来空翼和巨刃确实还活着。
3: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应该在哪里呢？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5: 漂浮岛
6: 。
5: 这些年过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人呢？
0: 这里什么都没有，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刃啊？
8: 对啊，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儿。
1: 线索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4: 嗨，各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9: 那边风景真不错。
8: 是啊，今天天气真好，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金赛吧。
4: 演得真假，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想找空翼和巨刃做你们的帮手。休想。
9: 你跟踪我们？
4: 哼，当然，毕竟我的任务是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爆裂结界，爆裂出击，
10: 爆裂变形，星煞。
6: 飞轮，前方，我和白夜拦住他们，你们快去找空翼和巨刃。
4: 想去哪里？
6: 他要使用必杀技，白夜准备战斗。

0: 讨厌你们这种惺惺作态的样子。
1: 你是故意的。
0: 好了，星沙，现在给人家彻底废了他们。
2: 好的，主人。
3: 陈一峰，燕破，你们的伤。
0: 金沙，动作快点，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2: 最后一招，主人。
4: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我去，平照。
3: 你们是？
0: 这不可能！
5: 空翼巨刃，没想到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一起冲锋吧！
6: 我们的荣幸，来夜城吧。
7: 空翼和巨刃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转过来看看，原来是这个意思。
2: 两位小友，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可全靠你们了。
8: 猛烈出击！

0: 同意。
1: 老天啊，谁让你欺负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呢。
0: 废话什么？先打再说。
2: 西沙，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走。
0: 跑得可真快，我热身都没结束呢。对了，小不点，刚才干得不错啊。
3: 小不点，谁啊？我？我才不是小。
4: 嘘。对不起，小姐，让你担心了。
5: 白夜，
4: 这次多谢空毅和巨人救了我，真没想到你们俩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6: 对了，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还有，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是为了改变蓝星的末日而从未来穿越到此，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失去了战斗力。
7: 又是黑暗势力，这是阴魂不散的家伙。
8: 两位前辈，我们受了重伤，失去了战斗力。殿下，能够守护超世界的只有你们了，请你们出山吧。
6: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乱。
9: 空毅，巨刃，我们不想让超世界落入坏人之手，这片美好的世界也不该被邪恶染指，加入我们吧。
3: 拜托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6: 我们对超世界不管不顾了这么久，也该出来认认身了，你说呢，老尤？
0: 是的，长官。哦，白夜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既是朋友相求，超世界又大难当头，那我巨刃当然义不容辞。哇！小不点儿，你可悠着些，别把屁股摔成三个。
3: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天上三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2: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4: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

0: 0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是史亮亮，赖就是相声精明，一个好名声好，但是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海气类的酒精。

0: 月他是门当户对，啦啦啦啦啦啦，千年烟蝶，谁知道那眼睛还那个嗓门行，家门不幸祸不单行，父王我上越过那个越穷，你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

天气不得穿上几件几件几想放着篮球板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小看这个扔来

战心有悔，我的。

0: 问到的很，
1: 乡人们你埋伏到城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0: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

0: 且精舍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终身无，来世我再也不哭。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真好。
2: 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啊，更深了一层。
1: 对。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

0: 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

0: 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成天哪、啊、夫妻翻来咱们那个谁不住啊，三更天刚刚我喝上了烟。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做梦，又去一个

水灾。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

0: 来摘去，请到超市里。国家发明专利，超市里远近一提近，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1: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换点斋饭吃
0: 啊。好，
1: 哎，
0: 快去吧。
1: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2: 啊？
0: 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师傅，师傅。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7: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7: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8: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

0: 我那两个徒弟呢？
1: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啊，
2: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小头出来。
3: 孙悟空，
2: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3: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2: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哦，
3: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2: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3: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3: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2: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1: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选他进来。
1: 选孙悟空上殿。
2: 老官，有劳有劳。
0: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2: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0: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2: 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0: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2: 是啊。
0: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2: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3: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2: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0: 张天师
1: 在，
0: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4: 是。
2: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啊，
1: 有数有数。
2: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好，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都怪我吗？哼！
9: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0: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0: 悟空啊，
2: 啊，
0: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2: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0: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2: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0: 李天王
11: 在，
0: 哪吒
12: 在，
0: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1: 遵旨。
2: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1: 不用你管。
2: 慢着慢着。
11: 嗯，
2: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哈哈哈
0: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2: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嗯，
8: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2: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2: 父王，带孩儿前去。
13: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12: 是。

0: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0: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0: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2: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2: 走，
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
1: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他还认识我们。
2: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1: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2: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0: 那你看怎么办吧。
2: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1: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0: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2: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王大圣回来了，
5: 倒酒，
6: 好好好，倒上命了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吃。

0: 神仙呐！
1: 哎，大伙说是不是啊？
2: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3: 好。

0: 获得星君，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
0: 哦，找我帮忙？
1: 是啊，
0: 哎呀，大圣。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1: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0: 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0: 哦，
1: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0: 大圣，这能成吗？
2: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0: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1: 好，走，
0: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0: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3: 对，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
1: 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0: 对，走。
1: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0: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0: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1: 师伯。
2: 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这能成多少水？
0: 我这一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
2: 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0: 大王，
2: 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师兄，猴哥来了。
1: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0: 大圣放心，好，多谢。哎，水的星君，
1: 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0: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0: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1: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哎，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0: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0: 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哎。

哎！

0: 瑞德星君，
1: 快烧水，快点！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哎呀，是的，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3: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4: 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4: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4: 好好。
5: 使劲吃，使劲喝啊！
2: 大王，喝酒。啊，
5: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2: 啊，小的，喝多了。
5: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2: 是啊，喝着，弟兄们。
6: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不
2: 了。喝着，喝酒。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7: 哎呀，都上来了，来喝呀！哎
5: 呀，孙悟空，
2: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5: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2: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8: 呀，太好了。
2: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8: 那我们的兵器呢？
9: 是啊，
10: 我们的
9: 兵器呢？
2: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呀！

0: 呀，哪是狼
1: 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2: 就是，不是，
3: 我和你太不像。
4: 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5: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2: 啊。什么不生气呀、啊？你只顾你自己、啊。
5: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2: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6: 快去吧！
5: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7: 好！哎，歇息歇息。

0: 饶了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师父，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嗯。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4: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3: 你给我闭嘴！

0: 剑。
1: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0: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0: 小弟们
3: 走，
4: 来
0: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3: 是
4: 是，
0: 看什么看，闭眼。
1: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5: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0: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他给收去了。
1: 宗统，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1: 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4: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5: 是啊，
3: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5: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3: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8: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9: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9: 是。
10: 求如来佛祖告

0: 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0: 这又是为何呀？
1: 我给你指条明路。
0: 快说，快说。
1: 你去找太上老君。
0: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
2: 啊。别进去别进去。
3: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3: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3: 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0: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3: 那你找什么？哎，猴子，你，
0: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3: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啊，
0: 你这个老
3: 怪，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啊，是。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

0: 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

0: 天天跑。
1: 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7: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8: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

0: 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展开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那张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8: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我唱个南京挽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王，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1: 是。来，绑起来。
3: 放开
2: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圈。
0: 啊，
2: 我的圈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儿还不回。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

0: 嗯，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1: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哎呦，
1: 师父，
2: 悟空。
1: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嗯，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松。
5: 大师兄。
1: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1: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走。
2: 来。
5: 师父。
6: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1: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6: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1: 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0: 这都怪二师兄，
4: 那能怪谁呀？
0: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1: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1: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0: 啊，
3: 嗯，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2: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缝，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

0: 哎呀，求求你了！
1: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1: 啊，师傅去吧。
0: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哦，
0: 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0: 请。
1: 走。哎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1: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啊！啊！那进来吧，
1: 走，
3: 来，老人进来，哎，
0: 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0: 孩子，
3: 师傅，
0: 跟我来，啊，用吧，
3: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0: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1: 哦，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0: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0: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1: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管俊浩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来。

0: 来来，
1: 啊，
2: 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1: 嗨，
3: 就是啊，师兄，
1: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3: 好，
1: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4: 啊，上官是复姓，
1: 啊，
4: 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2: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2: 就你知道。
4: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
1: 啊，
4: 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1: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1: 你们的官呢？
7: 哎，求雨的
1: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他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6: 哎呀，
4: 阿弥陀佛。
6: 哦，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4: 请起，请起。
1: 哎，
4: 施主莫怕，
1: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4: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2: 我说老师，哎，你就知道求雨，这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4: 阿信，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2: 不请。哎，大师弟，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2: 那行，那行。
4: 悟空
1: 啊，
4: 你看，
1: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2: 对，不给不给。
1: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2: 那是。
6: 哎呀。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1: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6: 哎，
1: 来来来，啊，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6: 哎啊，老，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6: 老龙王。
2: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了。

0: 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0: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2: 你们看
3: 啊，求求龙王爷。
1: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1: 龙元帅，小龙有礼了。
2: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1: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你快下雨！
1: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1: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又走了呢？
5: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2: 哎呦！得！哎，龙王醒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2: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2: 哎，他早飞了。
6: 哎呀，上天去了。
7: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小见。
7: 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7: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7: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7: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7: 哎，大圣啊，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7: 大圣啊，
1: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

0: 那么大面子啊。
1: 大生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2: 那是为什么？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4: 是啊，是啊，
2: 我却不信。哎，
1: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2: 什么？
4: 是
2: 啊。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阿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5: 那可就说吧，是呀，
3: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2: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3: 哎，大圣，大圣，哎，
5: 走，
3: 不是那个意思。
2: 什么意思？说。
3: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嗯，冒犯了天条。
2: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3: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2: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哎，
3: 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2: 三件事。哎，
3: 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2: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3: 哎，等等等等，大圣，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2: 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4: 请，
2: 快走。

0: 大圣，请大圣。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这是什么意思？
1: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啊，
0: 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笑>
2: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笑>
0: 你们笑什么？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
3: 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哦，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0: 大师兄回来了。
3: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亏心的事儿。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砒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等几时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0: 哎呀，这么一来，我凤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完了。
1: 那你问谁呀、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2: 这事儿啊，都怨你。
1: 哼，
2: 就是你，
3: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室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0: 哦，
3: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0: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1: 哼，
3: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1: 是啊、
2: 哎、是啊。
0: 哎呀，
1: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是哪儿？
4: 跪下。
5: 进去。
4: 跪下。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呐。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6: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嗯，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6: 啊，
1: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啊、
3: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6: 哎，下官呢、啊、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呀、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啊、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啊、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1: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6: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
7: 哎、
8: 我跟你没完了。 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7: 哎、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7: 好了好了好了，
8: 你
7: 这是
8: 干
7: 什么呀？
8: 啊，
7: 去哎呀，
8: 你这个老不死的，
7: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啊、嗯、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7: 哎呀，你听我说。说
0: 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8: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

0: 的官儿，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0: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呀，
0: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1: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这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3: 哎呀，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1: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1: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5: 那他的丈夫呢？
1: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3: 杀了，
2: 把他杀了。
1: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1: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不管吗？
1: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1: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1: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哎呀，这儿。
1: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0: 哼，不行。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1: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1: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0: 什么样子了？
1: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去。
0: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1: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0: 不去。
1: 你不去？我去。
0: 哎。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

0: 你这么说，我就不信你。
1: 没见他，我就不信你。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1: 他要是。

0: 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1: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悟空，
3: 嗯，
0: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他正是我父亲
0: 啊。
4: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5: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6: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3: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8: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

0: 盐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

0: 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韩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那随手而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4: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3: 郑州多云转晴，37到30度。新郑多云转晴，36到28度。安阳小雨转晴，35到25度。濮阳小雨转晴，34到27度。鹤壁多云转晴，35到26度。新乡多云转晴，36到27度。焦作晴转多云，35到27度。开封多云转晴，35到28度。商丘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周口多云，39到31度。西川晴，39到29度。漯河晴转多云，39到29度。永城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巩义小雨转晴，36到29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9到27度。华县小雨转晴，35到27度。长垣小雨转晴，34到26度。邓州多云转晴，39到29度。固始中雨转小雨，34到28度。鹿邑小雨转多云，35到28度。新蔡多云转小雨，3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最近河南持续高温闷热，出门呢就像蒸桑拿，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个高温啊啥时候能够到头。根据气象预报，13号、14号，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阵风可达6到7级，同时呢气温绝对值依然是居高不下的。预计到14号，淮河以北大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7度以上，部分的县市区甚至会冲破40度。很多人期盼着能够下一场雨凉快凉快。那么这两天呢确实有雨，但是降水主要是以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的，雨后的空气湿度上升，闷热感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不过15号天气会迎来明显的转折，随着后续雨带南落，大范围的降水会压下持续的高温。从15号起，全省早晚的气温将出现明显的回落了，久违的凉意会重新上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家有高考考生的要注意了。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7月13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会开启2026年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征集志愿，征集对象仅限高考成绩达到规定要求且目前未被任何高校录取的考生。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即可操作，系统下午6点会准时关闭，提醒考生和家长抓紧时间办理，千万别错过这次补录的机会。7月12号下午，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96封高考录取通知书乘坐绿色邮车飞向各地考生，标志着2026年河南省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1: 咱家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然后这边要给您进行派送，您在家对吧？
2: 7月12号下午6点左右，仔细核对有效证件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南丰街揽投部揽投员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郑州考生李清浩的手中，这也是河南省今年送达的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3: 特别的激动，就是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2: 今年河南邮政将收寄省内18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发往全国各地的录取通知书超100万封，同时在投递端通过邮政渠道送达河南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将达到110万封。
4: 从现在开始拉开序幕，高峰大约会集中在7月20日至8月20日，预计会在9月下旬基本结束。
2: 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速安全准确寄达，河南邮政在全环节开辟绿色通道，

0: 考生在签收时需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等重要证件，方便投递员核验。
1: 如果考生本人确实无法签收，需指定其他人员代签的话，除了要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外，还需再核验代收人的身份证件等信息，以确保录取通知书顺利签收。
2: 在此提醒，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通知书派送状态。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4年12月，昆仑山深处合安县和康县两个新县城获批设立。今年一支从河南来的援疆队伍来到这里，他们如何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土地上扎下根，又带来了什么呢？
3: 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4: 缺氧不缺精神，
3: 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呀。
6: 从郑州飞到和田3700公里，但这才只是开始。从和田到和康县城还有606公里的上山路，
7: 10个多小时是正常的，如果遇见堵车，那可能这更长。
6: 窗外不是大美新疆，是随时可能掉落的碎石，寸草不生，只有昆仑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路窄坡陡，天气多变，塌方封路，在这条路上都是常态。
8: 开开心心的上山，
9: 对，
8: 简简单单下山。
10: 2026年的和康县。
4: 现在整个的和康县城就是一个大的工地，还没有一条柏油马路，这个也是正在建设过程当中。河南今年把这个援疆的地点改到了这里，这就是使命所在。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扎实努力的工作，能够让和康县的基础建设有天翻地覆的一种变化。
10: 这一片是咱们援疆干部的宿舍，进来之后整体环境我觉得还挺好的，是吧？
11: 是的，嗯，双人间，有这个供氧设备，
12: 当地也是把最好的住宿条件都给我们了。
11: 这个是指挥部统一发的，嗯，河南省胸科医院统一配的，
10: 测血压的，
11: 对，
10: 测血氧的，这也可能是我们援疆干部就是带药最多的你们这支队伍吧。
11: 嗯，对。
6: 没错，日常办公吸氧是标配，但再难活得干。今天河南援疆干部袁伟东的第一项工作是去村里看护边缘，而要见到他们得先上到海拔5000米，这差不多是珠峰大本营的高度。
13: 是固边、守边，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嘛。10月份以后就要爬山过去了，只能是靠双脚啊。
11: 对
13: 啊，摩托车我们也上不去。
3: 缺啥给我们说，我们给你们带上来。
6: 沿着219公路再走132公里，
14: 车子继续向更高处攀爬，前往离边境更近的河安县。路越走越窄，空气越稀越薄，在这条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提醒你，这里离天空很近，离家很远。而开车带我们上山的正是河安县洪柳镇党委书记苏义军。
3: 目前我们这地方是全疆海拔是最高的县城。
14: 河安县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种什么都难。红柳和班公柳是高原上为数不多能活的树种，耐寒、耐旱、耐盐碱，是这片荒原上绿化的最后希望。我们正准备去看一下它们的长势，突然下起了大雨。
3: 下雨了？
15: 下了，可以下来了。
3: 我们这地方是十里不同天，真心话是主要是有新朋友，而且有人支持我们了啊！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就是琢磨着自己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土碱性非常的大，矿物质也是超标的十几倍。
16: 我们正在与河南省农科院、河南省农大进行对接，也会邀请相关的技术专业人才上山进行考察。
14: 高原的残酷远不只是海拔表上的数字，连草都活不下去的地方，想让牛羊活得好本身就是个天大的难题，而难题正是他们到来的理由。
17: 万一牛羊生病了会怎么办？
18: 牛羊生病了，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土办法。我们因为这儿高原上目前还没有兽医之类的，因为之前在这儿也没有人养过牦牛养过羊。
3: 我更加理解了我们原

0: 县干部来这边工作的意义，帮助他们把牛羊养得更肥，把他们的树种得更多。也希望通过我们努力，生活在边疆的老百姓，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虽然植被稀少，但地下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对于河南原乡人来说，这不仅是技术输出，更是另一种方式的扎根。
2: 我们其中超过50%以上的县域面积、县域领土可以说都是富含矿产了，富含46种金属和稀有金属。因为我们河南呢，探矿、采矿以及后期的这个冶炼等等，我们都走在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我们利用原浆这个平台和机会吧，尽可能的开发好、利用好这个，也不负我们这个壮美河安、中国矿都这样一个称号。
1: 河安县和康县是2024年12月获批设立的两个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几个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60年前这里曾是战场，60年后这支河南的援疆队伍也来了。
3: 我在这里的每一个街道的旁边都会看到这样的牌子，
1: 有人用生命守在这里，也有人从万里之外赶来守在这里。从平原到高原，他们说不苦值得，这份值得大概就是所有奔赴的意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1: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近日，河南省上线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扶持一件事，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税收优惠政策兑现、研发投入奖补资金兑现三个事项合并为一件事。企业通过认定后，可直接兑现政策，享受补贴，办理时间由原来的210个工作日缩短为150个工作日。
0: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一针一线缝暖意，一床一被暖人心。在三门峡卢氏县范里镇，一场持续6年的暖心志愿服务，从清洗一床被褥的小事出发，不断延伸服务触角，让文明新风扎根乡土，温润民心。
2: 7月盛夏，在三门峡卢氏县范里镇范里村文化广场上，2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分工协作，认真细致地为辖区困难群众翻新、清洗、缝制被褥。
3: 最开始呀，做这个项目是从2020年冬天一次入户走访，当时我看到村里头都去老人被子呀，又拧又半截，根本都没有法过冬，我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就凭着想着为群众办实事这个初心，我们启动这个被干温暖项目。
2: 6年来，该项目常态化开展被褥拆洗、缝补翻新、晾晒整理志愿服务，累计为辖区独居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暖心服务400余次。
4: 我今天拿了2床被子，因为我年纪太大，眼聋耳花，看不清也做不成，他们给我拿那被子，我又感谢又激动，我谢谢大家。
2: 目前范里镇已组建11支专项文明实践服务队，吸纳200名注册志愿者，将单一的被褥清洗服务延伸拓展为银发易剪、家电维修、邻里帮扶等多元化便民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群众超1000人次。
5: 以被干温暖文明实践活动为有效载体，以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为主攻方向，推动党建引领更加有力，为民服务更加暖心，实践创新更加深入，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6: 暑假期间，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圆梦计划志愿团队走进洛阳市禅河区北窑街道利民街社区，免费为辖区老年夫妻补拍婚纱照。活动现场，老人们身穿素雅的婚纱，搭配笔挺的西装，脸上满是幸福。志愿者们耐心引导，细心捕捉每一帧温情瞬间，
7: 圆了我们的心愿，
8: 心里是有惊喜又开心。感谢这些大学生娃娃们，我们真的开心。
6: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圆梦计划志愿团队成立于2015年，已在全国60个地区开。

0: 活动，累计为1800多对老龄夫妇圆了婚纱梦。
1: 作为大学生，我也想趁着假期走出校园，用自己的专业做件有温度的事，能亲手帮他们弥补年轻时候的遗憾，听他们讲述在洛阳相守半生的故事，
2: 觉得这份志愿服务更有意义。
3: 连日来，河南多地的西瓜正在集中上市，从增设便民销售点到社会各界到田间地头大批量购瓜，瓜农的愁与盼被同一份河南温度紧紧连在一起。
4: 临近中午，在郑州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方便瓜农售瓜，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树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5: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4: 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
6: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情况下，我们就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4: 这个月开封市的瓜农们心情复杂，受开花授粉期大雨影响，他们种的西瓜成熟期推迟了10多天，与宁夏、新疆西瓜撞车集中上市。眼看外地客商大幅减少，面临滞销风险。就在这时，河南爱心企业伸出了援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调配物流运输车辆，直达田间地头，大批量采购西瓜。
7: 我们组织了4辆物流车，计划采购这个西瓜10万斤，用于这个夏季这个职工防暑降温需求。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加入助农行动。
8: 不是这西瓜一成熟，你该买不买，它都不耐储存了。平常要买，这都得一个礼拜买。今天一来，哥俺这一天弄走了，非常感谢。
9: 还有2万多斤，
10: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4: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
9: 那压力减轻多了，压力最后一茬瓜叫气急的拉走了，心里上那凉快多了，痛快多了。
11: 奇瑞作为扎根开封的龙头企业，理应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4: 洛阳白云山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开封祥符区西瓜主产地，持续采购几十吨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
12: 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绵薄之力呢，尽快的帮助我们瓜农把西瓜给卖出去，让我们中原的这个大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3: 7月12号，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推出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活动第8站在郑州收官。
13: 活动现场，数百名球迷齐聚影城，共同见证了阿根廷对阵瑞士的焦点对决。球迷们在影院大荧幕前为支持的球队助威喝彩，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淘汰赛的紧张激情，在集体观赛的浓厚氛围中共享足球魅力，
14: 非常的开心，很满足。希望体彩能够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回馈球迷们的支持。
13: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中国前足球运动员、前曼联俱乐部球员董方卓亲临现场，与球迷面对面畅聊赛事，分享足球故事。签名合影环节人气火爆，现场还通过互动派送了纪念足球等世界杯官方周边，为球迷留下了专属世界杯记忆。
15: 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荧幕前面看比赛，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一种体验吧。而接下来我觉得可能因为世界杯还会有更多的青少年爱上足球这项运动，相信未来中国足球也会越来越好。
3: 7月11号到12号，行走是吴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进商圈系列赛许昌站在魏都区万达广场举行，数百名骑行爱好者和市民在凉爽的商场里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
13: 许昌站是进商圈系列赛的第1站，比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男女混合团队组及全民体验组4大组别，吸引了来自北京、湖北、

0: 及省内的数百名骑手，赛事巧妙避开夏日酷热，不仅点燃了运动激情，更带动了商圈消费。
1: 我是昨天下午从武汉的高铁过来的，下午三四点钟过来之后，就在碰碰来那边逛了一会儿，然后晚上比较凉快的时候，就去了魏晋古城，就吃了一些这边的一些特色小吃，心情特别开心。今天刚好就进来这个万达的这个商圈里面，觉得很凉快，然后骑的也很尽兴。
0: 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拼，来自北京的选手戴洛、河南本土选手王琪琪等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团体组等组别的冠军。
2: 主要就是为了贴合国家关于体育赛事进商圈的这一政策，会陆续在七八月份暑期期间陆续在河南省内连续举办七场进商圈系列赛，把体育赛事引入到商圈，把运动员引入到商圈。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西峡欣赏满池荷花次第绽放的夏日田园风光。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省卫健委、省总工会联合发文，启动全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挖掘中医药专业人才。本次竞赛分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药三大赛道，采用理论笔试加实操比拼的考核模式。全省符合从业年限、持证在岗的医护、药企人员均可参加。各地先组织初赛选拔，再晋级省级决赛。队伍需包含基层医务工作者。赛事分设多个奖项，各地同步出台激励政策，营造勤学苦练的行业氛围。以赛促学，以赛练兵，持续壮大河南中医药技能人才队伍。近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表了最新研究论文。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杯番茄大豆汁，可在4周内显著降低肥胖成年人的全身炎症水平，并改变尿液代谢特征。4岁的琪琪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是啊，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她，那就是反复发作的心率过速。我们都知道啊，正常人一分钟心跳大约是60到100次，如果心跳过快，那滋味可真不好受。琪琪发作时啊，这心率可以高达每分钟250次，心跳就像密集的鼓点，不仅折磨身体，甚至会危及生命。突然心跳加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病又能否根治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看看医生如何用神奇的医术治疗这种可怕的疾病。
1: 因为这个一个病让他没有办法天天到学校，然后老师也担心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小孩子这个生活质量是明显受到影响了。因为频繁的发作，一个月发作十几次，那3天2头都要到医院去，那确实家长也受不了，是吧？还要工作啊什么，这都整个生活的这个秩序节奏都要打乱。
0: 琪琪发病那是越来越频繁呐，药物越来越难以终止心跳过速，甚至出现了血压下降，病情已危及至生命。爸爸妈妈看着那叫一个心疼啊，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医生根治这种致命的怪病。这次呢，他们找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刘刚琼主任团队。
2: 正发现室上性心动过速，它的发病机理呢，是因为心脏的正常的传导途径呢多了一条通道。这是一个心脏，它有线路的传导，这是一个总开关，我们叫窦房结。

0: 是一个次开关，叫房四节。在房四节这个地方，它再往下传，就会产生心脏的传导。那么在心电图上呢，我给大家画一下啊，这个第一个波形就是心房电活动的一个图形，叫 P 波。它到房四节这个地方要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再往下传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QRS 波啊，这是心室收缩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波形，后面还有一个小波叫 T 波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们叫窦性心律的心电图啊。室上性心动过速啊，它的原理呢是因为在心房和心室之间多了一条通道，这个是一个异常的通道，是它产生了心动过速。它的发作呢是总开关这个地方正常的通道啊，产生一个跑道，再从异常的开关再往回传啊，所以在这里边形成了一个小跑道，产生的心电图快速的异常的小波形啊，这个患儿就会觉得心慌特别厉害，如果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血压会下降，那马上就会影响啊急性心衰的这种可能。
1: 造成小琪琪心跳加速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案也很明确，需要从患者股静脉进入三根导管到心脏的部位去寻找短路的心肌，然后呢用射频消融技术去消灭它。可是啊，孩子太小了，这细小的血管能够放下导管吗？这小心脏里找一根调皮的心肌，稍微一不留神呢，就会导致心脏受伤，手术难度非常大。
0: 如果年龄太小的话，因为它的血管很细，心脏呢也更小，所以对于器械的这种操作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那么我们一般都想等到它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呢，有一些孩子他出生以后，他可能频繁的发作的话，对他的健康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如果是特殊情况啊，我们也可以治疗。
2: 这个手术是在一个比较浅的麻醉状态下，没有插管，这样对小孩的影响也是降到了最低啊。但这种手术本身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啊，就刚才说了，血管太细，我们的导管将近两三个毫米那么粗啊，那小孩的血管本身也就是五六个毫米，我们导管一碰啊，这种机械的刺激压迫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传导的一个异常，会给我们正常的这个手术操作带来这个困扰。还有一点就是小孩这种手术的终点，就是我们对这个异常的部位消融的彻底不彻底，它是容易有假象的，但是你发现不了，你很难判断，所以这是需要我们要增加这个观察的时间，提高这种手术的成功率。整个手术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大概20分钟啊。其实我们手术过程倒还是非常顺利的，那小孩家长也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可以说整个手术过程都非常顺利，包括术后的恢复也很顺利，所以家长也非常表示感谢。那小孩子也是蹦蹦跳跳的就回去了。
1: 现在琪琪已经康复出院了，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的疤痕，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是不是挺神奇的？这项神奇的技术啊，是刘刚琼团队死磕心律失常给磕出来的。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心律失常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控制。可是啊，刘刚琼不这样认为，他在心律失常这个小众专业上默默钻研了数十年，让这个非常棘手的病痛通过射频消融变成了可以根治的小手术。
0: 射频消融技术可以解决快速的心律失常，它包括房颤、室伤束、房性早搏等等，这些快速的心律失常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射频消融的技术来达到根治的目的，只是病种不一样，它的成功率不一样啊。但是整体来说，我们目前射频消融技术是最近十年心血管领域发展最快的一个学科之一。
3: 小贴士，中医有妙方。今儿呢，咱们来说说神奇的艾灸。平时啊，咱们见到的艾长这样，但今儿呢，给大家科普的艾长这样，看起来特别壮观啊。想问一下我们张护士长，这个艾一般都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我们用来做筋灸、脉灸和三伏灸使用，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三伏天。
3: 那您比如说像我这种啊，人脾胃虚寒，那一到冬天手脚冰凉，真适合。
4: 太适合了。
3: 要不然我当一位体验者，走走。

0: 全身发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1: 通透了。
0: 对，通透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第一遍就是点火的时候，就感觉是微微发热。
1: 对。
0: 然后通过第二遍、第三遍，最后是微微发烫那种感觉。
1: 对对，场面已经适合下去。
0: 对对对，然后这会儿脑子居然是嗡嗡的那种。我想问一下部长，就是这个它做起来的疗效主要是什么作用？
1: 它主要是一个微凉散寒的作用，就特别适合刚才咱说的那种，冬天怕冷的，然后脾胃虚寒的，就是我们阳虚体。
0: 那像做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多长时间做一次比较好？
1: 一般在三伏天的话，我们根据我们的三伏天的这个时间来安排就行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量的使用这个艾绒会不会上火？
1: 首先呢，患者朋友来我们医院呢，我们会先进行一个体质辩证，然后适合做这项治疗的话，我们才会进行治疗。其次呢，然后你做完之后回去一定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
0: 温开水，各位，不是凉水啊，要温开水
1: 啊。另外呢，做完之后这我们这个背部哈，尽量避免直吹空调。
0: 那所以说火龙灸好处多，亲爱的，特别是女性朋友们，不妨来试一试啊。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睡眠是每个人修复身体的根基，可一声呼噜扰乱无数家庭的深夜安宁。
1: 打得好严重，打得那个好像有的时候像那个公鸡叫一样的，老师
2: 打得可厉害了，那晚上睡觉真的睡不着。
0: 打呼噜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吗？
3: 呼吸不上来了，
4: 休克了，我说影响生命了，生命安全了，
5: 可能会呼吸方面有点问题吧。
6: 心绞痛、心梗，甚至脑卒中。
0: 哪些止鼾产品会对打呼噜有所帮助？
7: 那个口闭合贴是我爸爸戴上了之后呢，他会不舒服。
6: 所以说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器具的原理是什么，你可以选择的应用。
0: 认识鼾声预警，守护身体健康，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8: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存在于很多家庭当中的卧室矛盾，打呼噜。
9: 飞机响，电钻响，

0: 几个视频啊，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上亿了。为什么呢？因为打呼噜这件事情啊，太普遍了，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三位。那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打呼噜这件事儿远不远？
1: 我本身就打呼噜，
0: 有多长时间了？你记得吗？
1: 据我得到信息以来，可能有个20年。
0: 就等于是你结了婚之后就打呼噜？
1: 可能结婚之前都打。啊，
0: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啊，
0: 媳妇儿对于你打呼噜这件事儿怎么看？
1: 她怎么看？她凑合过吧，反正。
0: 好吧，好，王姨，您家人打呼噜吗？
2: 啊，我是听打呼噜方。哎呀，我老公打呼噜。哎呀，打得可响了，我都有好多年哈，我都没有睡过好觉。他睡的时候啊，他就打呼噜，我就烦躁了，不行啊，我就推他踹他，怎么都不行，就是想的我根本就睡不成觉。
0: 天哪，那您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了，睡不好觉，
2: 睡不好。哎呀，就没办法，就是特别，就特别痛苦，没有精神。
0: 小易，你呢？
3: 我呢，我是我爸爸他会打呼噜，然后。感觉是应该从我有记忆起以来一直都在打，而且声音特别大。就是即使是我在我自己的房间，可能我爸妈他们在自己的房间，但是隔了墙我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4: 有时候打也不知道。
5: 有。
6: 偶尔会有。
7: 我不打，但是家人有打的。
8: 打。
6: 应该不是吧，我感觉这种挺常见的。
7: 憋气的话我感觉是有一点的，因为那一口气感觉没有上来。
8: 是病，我知道，我身边都有。
5: 也不大重视，感觉影响不是很大。
9: 这肯定是个病啊。
8: 有，它是始终病。
7: 对，有那种好像憋了一口气那种。
6: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着打着，然后就像你说的那种，就可长出不过来气。
5: 那不知道他自己睡了吗？
9: 呼吸不上来了，
8: 休克了，我这影响生命了，生命安全了。
6: 可能会呼吸方面有点问题吧。
7: 我觉得有憋气，感觉有点严重了。
5: 现在不会，
8: 人家病了那肯定要看呀。
6: 轻微的话感觉应该不需要吧，
7: 没太管这种事情。
9: 能，肯定要看医生的。
0: 那打呼噜到底需不需要看医生呢？带着这个问题啊，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刘建伟。有请刘主任。刘主任，刚才呀，我跟我们的三位观察员也聊了，我发现这个打呼噜啊，真的是要么是自己打呼噜，要么就是身边的人备受打呼噜这个困扰。我就在想啊，就我们这个人好端端的，他怎么就打呼噜的呢？
10: 人为什么会打呼噜？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上呼吸道的图，这个是鼻咽，这个部位是个扁条体的部位。这是个舌根的部位。正常的时候呼吸道是很通畅的，但我们睡眠的时候呼吸道这个软组织松弛塌陷，包括有些病人出现了，咱大家看扁条体肿大或者舌后坠，造成这个呼吸道狭窄不畅。气流通过狭窄的呼吸道以后啊，就会发出一种呼噜声，我们叫打呼噜。
0: 但是我会发现，你看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他是喝了酒之后会打呼噜，不喝酒就不打，啊，累的时候会打，不累的时候就不打。
10: 在喝酒以后啊，包括劳累以后，它会引起这个组织黏膜的水肿，舌后坠，特别是这个咱们胖人打呼噜的比较多，痰湿比较多嘛，这个痰浊堵。

0: 色的呼吸道就会出现这个大呼噜了。这个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睡着了，这个把呼吸道压迫了，他也是这种情况
1: 啊。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喝酒还有劳累，你这个是短暂性的。
0: 短暂性的，对，
1: 对吧？你如果说你不喝了，哎，他这个水肿就慢慢消掉了，然后这个打呼噜现象就消失了。
0: 是，
1: 但是我会发现有些人打呼噜啊，他这个声音是连贯的，但有些人打呼噜他打着打着他就停到那儿了。因为有一次我去坐火车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大哥就真的是吓到我了，就他打呼噜声音特别大，关键是他打着打着他就没音了。
0: 刚才我讲到这个打呼噜，很多人有这个打呼噜，
1: 啊，
0: 最多是吵闹，在家这种吵闹
1: 就影响他人，
0: 影响他人了，对、嗯。但是还有一种，刚才你讲的话，他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十秒、二十秒没有呼吸了，
1: 哦，
0: 那这个都很严重了，这个我们叫暂停了，停顿了，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
1: 我明白了，就是打呼噜我们其实分两类，一类是单纯的打呼噜，一类叫呼吸暂停。
0: 对对对。
1: 明哥，你打呼噜会停吗？
2: 这个中间这个停不停，刚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去住院了，当时那个屋里面有就是四个人的房间，然后其他三个人在那儿，我去之前他们的休息都非常好，然后我去完之后他们都睡不着觉了，就是我是通过他们知道怎么知道的，就是我打呼噜影响他们休息，他们睡不着了
1: 啊。
2: 那个晚上都非常静嘛，都非常安静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突然就是我不打了，就是而且中间间隔时间比较长，这三个人睡不着了，都有点害怕，他不会过去了吧，就有点害怕，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因为那个时候安静的状态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的打呼噜上，突然不打了，大家就会觉得就会很紧张，就那个时候就想把我晃醒。所以那个时候第二天早上一醒，他们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太恐怖了，太害怕了，然后就觉得我们不但睡不着，而且都受到惊吓了，觉得你是睡眠呼吸暂停，你去看看吧。所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个打呼噜是出现这个暂停的情况比较严重。
1: 那你后来去看了吗？
2: 去了，在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在那次当时做了个检查，就是好像就是睡眠暂停达到了最长时间达到了55秒，也不知道是56秒，
1: 就快一分钟
2: 了，
1: 快一分钟。
2: 对，大家都是就是你会一直在呼吸，如果就是一个正常人你自己憋气憋一分钟，那就会非常难受了，而且是那个时候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停顿一分钟，然后血氧也降到很低了，就当时说我这个情况是属于非常危险的，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1: 像他这个暂停个55秒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刘主任？
0: 重度了。
1: 重度。
0: 对，他属于重度了。我们有个标准啊，就是这个暂停以10秒为一次，如果在1小时之内，超过5次的停顿，超过5次的话，我们叫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了，如果超过30次1小时，30次重度的，所以说他这个时间持续比较将近1分钟了，
1: 这个好害怕
0: 啊，这个非常可怕的，风险非常高的，我们讲10个胖子9个人打呼噜啊，为什么胖会打呼噜啊？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颈部的脂肪组织比较多，我们这个颈围比较粗啊，我都说它压迫这个气道。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医讲胖人多痰湿啊，刚才我们讲了嘛，为什么喝完酒以后会打呼噜啊？酒它是一个大辛大热之品，它助湿啊。吃完饭以后，这个痰湿马上都涌到呼吸道的话，所以说你这两个原因呢，一个是肥胖以后这个颈部的肌肉增厚压迫，再一个是呼吸道里面的痰浊阻塞了你的呼吸道，它也会导致你的呼吸不畅，两个方面的因素。
1: 王姨，您老伴儿打呼噜的这个过程当中，停不停？
3: 停，正打呼噜了哈，哎，忽然就没声音了，哎呀，我都害怕呀，我都赶快起来看，就摸摸看，就是有气儿没有了，那种感觉特别害怕。时间就是，也不是太长吧，有个10秒8秒那样吧。
1: 啊，那您这晚上真是睡不好，啊，又睡不着，又担惊受怕的。
3: 对对对，就是担惊受怕，又睡不着。
1: 那像10秒8秒的话，应该属于轻度。
0: 轻度的。
1: 如果说不加以控制的话，那是不是也会往这个重度去走？
0: 会发展的。
1: 会发展。
0: 啊，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干预。
3: 我说过让他去看看医生，哎，他说，哎呀，谁男的不打呼噜啊？没事没事，就不当回事儿。
1: 就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啊，觉得是打呼噜这件事情

0: 只当看医生。小易，你爸爸你有没有观察到他这个打呼的时候有没有暂停这样的情况出现？
1: 特别是喝酒了之后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呼吸不上来，所以说他可能躺着躺着的时候他突然会坐起来，然后
0: 自己把自己憋醒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坐起来然后再呼吸，然后可能这样子才能呼吸得过来。
0: 我发现啊，就身边这个呼吸暂停的人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出现呼吸暂停？
2: 我认为跟现在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好，胖子多了，
0: 吃得太好了
2: 、哦、高脂厚味痰湿的人特别多了，湿气比较盛了，你看这种人比较多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小孩儿童打鼾的问题我们也该重视。刚才讲了儿童打鼾的问题好多就是一个鼻子的问题，慢性鼻炎啊，慢性鼻炎以后造成的这个鼻子这个晚上鼻塞嘛，不通气啊，还有一些扁条体，这个肿大，腺样体肿大的孩子啊，我们叫嘴唇比较厚，腺样体面容，为什么呢？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是不通的，
0: 只能张着嘴，
2: 这个扁条体压迫了以后他只能张口呼吸，长时间以后就形成一种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再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张口呼吸啊，打鼾呢、啊，他这个脑子是缺氧的，这样对孩子啊，这个发育啊，包括学习这个动力啊，各方面记忆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重视。打呼噜不光是成人的。孩子我们应该关注
0: 也要关注一下
2: 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打呼噜的人多，在打呼当中呼吸暂停的人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如果说这个停我们不去干预它，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
2: 如果打呼噜打着打着停了，停了50多秒啊，这个时候是没有呼吸的，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下这个信号都要传到脑部，这样刺激脑部以后他怎么办的话，他的心脏啊要加速的跳动，我们的心率从60多次飙到120多次，血压会增高，心跳会增快，那长时间以后心脏的压力很大，我们出现心绞痛啊，心梗，甚至脑卒中，心律失常，包括长时间的脑部缺氧啊，造成我们的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不好，高血压的病人血压不降，都跟打呼噜有关系。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的危险啊，不仅仅发生在晚上，也不仅仅发生在卧室。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你刚才在等红灯时候睡着了，知道吗？我睡着了吗？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加班到10点多，回家睡觉，我老婆说我睡觉打呼噜，还频繁憋气，推了我好几次，我都没知觉。早上起床自我感觉还行，就直接开车出门了。在红绿灯路口被叫醒的时候，像是被人强行弄醒的。
1: 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特别懵。后来我去医院做了睡眠监测，一整晚呼吸暂停300多次。医生说白天这种犯困不是普通疲劳，整晚大脑持续缺氧，白天根本撑不住。只是我自己长期习惯，以为身体没问题。这个短片看的人是提心吊胆的啊。
2: 像这种情况，就是等红灯，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在您的门诊当中多吗？这样的情况，
3: 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2: 我觉得他还比较幸运，他可能就是在停的过程当中睡着了。嗯。但是如果突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比如说犯困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打，那就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了，就会非常危险了，是吧？对，我们讲那个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都打呼噜的人，他出现了一个。 暂停，缺氧憋醒，他其实晚上是看他睡了一夜，嗯，他其实是没睡好的，啊，他不是深度睡眠，所以说是他第二天早上会头昏、头沉、口干、舌燥的嗜睡，
3: 对对对，
2: 是睡，
3: 我有这个情况，
2: 对吧？
1: 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2: 嗯、
3: 对对对，就是早上起来头晕，
2: 他这个睡跟。 这个犯困睡不一样，犯困的时候你可能是眼睛啊，哎，这个干涩呀，有这个睡意，他这个突然就睡过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哦，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制关机的这种情况呢？
2: 因为你整个晚上这个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呢，他这个代偿啊，第二天他这个需要去代偿，
1: 嗯，
2: 脑部长时间缺氧。
3: 哦，所以说正常的犯困，我们自己其实知道的，
2: 对
1: 对吧？比方我这个时候啊，我的眼皮儿非常困啊，我很累，但是像他这样的强制关机，其实他自己本身是
3: 控制不住的，
1: 完全控制不住，而且他是不知道的。
2: 是，
3: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其实是一个身体的这种保护机制触发了？就比如说长期处在一个缺氧或者是一个状态，身体必须要通过这种您刚才提到这个专业名字叫代偿，通过这种反应去方式去保护自己。
1: 是不是这样一个？可以这样理解啊！哇，但这个保护也太吓人了。
2: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突然强制关机，那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说，打呼噜啊，它是一个非常隐匿的行为，它看似当下是件小事儿，但是它埋着一个很大的雷。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我叫老杨，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在路上跑了十几个年头了。但是我有一个坏毛病，我打呼噜打了十几年，我老婆说我打呼噜会停，我不信，我说我睡得好得很。后来她录了音给我听，十几秒没有声音，然后喝，喘一大口气，我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打呼噜嘛。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但是没想到的是，危险却在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 那天早上我在装货，胸口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不是疼，是憋，整个胸被一块大石头捂着。
5: 情况很紧急，需要立刻植入心脏支架。
4: 大夫告诉我，正是我平常忽视的小毛病引起了这次的病发，
5: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睡眠呼吸暂停，反复憋气，血氧下降严重，心脏一直在高强度运转，到了早上心脏扛不住了。 好在手术及时，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出院以后，我每天晚上带着呼吸机睡觉。我老婆说，我呼吸终于不停了。我就是那个打了十几年呼噜打出事的人，所以我想和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如果你也睡眠呼吸暂停，千万要注意，别等到出事后身上多了一根支架才明白这个道理。
2: 说这位杨先生，他能够早几年重视打呼噜这件事情，那这个支架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完全可以。
1: 嗯
2: 啊，如果杨先生啊，他在早几年前以后认识到这个打呼噜的危害，积极的去治疗，那我想这个支架就可以不放，
1: 嗯，
2: 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氧、血管堵塞，总有一天。 他会出现问题的，
1: 嗯，所以说打呼噜啊，它真的。 不仅仅是影响家人的睡眠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危险。
0: 有一天就是说他打呼噜声比较大，然后我就醒了，睡不着，然后就是打着打着他就停了，然后我推一下，然后他又继续打呼噜，
2: 打得好严重，打得那个好像你的时候像那个公鸡叫一样的，老是吼不出来。有的时候
3: 老伴儿，哎呀，打得可厉害了，那晚上睡觉真的睡不着。
4: 就有时候打呼噜声音特别重的时候嘛，因为我睡眠比较轻，就是我也会跟他说你声音太大了，那他有时候就是自己打声音太大了，也会把自己给惊醒。
2: 后来我就吓着了，我就说你去做个那个检查。
3: 录过他的晚上，录过他的音呢。我说你听，我睡不着嘛，打得我没法睡嘛。
4: 如果说他先睡我后睡的话，基本上这一晚上我就算玩完了，没法睡。要么就是我先睡他后睡，那会好一点。可是半夜也会给惊醒的。
3: 那现在就是个人睡个人房间，
4: 就有时候也会那个换个房间嘛。
2: 好吵，睡不着。我有的时候叫他去那个另一个房间睡。
3: 当时肯定是有点不高兴，有时候就踹他一下，有时候把他脑袋搬过去了，你干啥来你，就不高兴，你知道吧。

0: 关系倒不影响，倒是很影响我睡眠。
1: 这倒没有，就是有点害怕，感觉年龄大了有啥身体上有啥危险。后来我跟他说了，就是说一晚上我就睡不着，就不敢睡。
2: 他不知道。
0: 知道。
3: 刘主任，在您的这个诊室当中，是不是您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控诉或者是埋怨？
4: 这个很多，是女儿给她爸爸来挂号，看这个打呼噜的，有些是老伴儿啊，给老伴儿不来嘛，拉着来看这个打呼噜的，所以说打呼噜啊，它不光光是啊吵得睡不好觉，它会影响家庭的和谐，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它影响到打呼噜本人这个身体健康。
3: 那如果说我们去了医院啊，刘主任，我们通常会做哪些检查呢？
4: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如果是筛查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便携式的睡眠呼吸监测，就是可以带回家的啊。如果是严重的，那要到医院住下来，我们做一个多导的睡眠呼吸监测。
5: Hello。好，我是健康体验官樊华。很多朋友们啊，节目看到这里都会有一个疑问，打呼噜我是知道了，那去医院会经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带大家去看一看。那进了医院之后该如何检查和治疗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睡眠呼吸监测室。我相信大家脑子里的画面都和我一样啊，可能是满身插着管子机器滴滴答答的，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进去看一下。吴护士您好，其实我进来监测室之后，会发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和恐怖。那整个监测的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6: 基本上要6到8个小时，不能，至少不能低于6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多导的。
5: 那对患者的睡眠质量有要求吗？比如说他是需要深度睡眠，然后还是浅度睡眠就可以？
6: 最好是深度睡眠，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睡眠的质量不同，然后可能他多少会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是尽量把这个线都放到妥善的一个位置，避免对患者产生这些睡眠上的影响。
5: 是全部安装完了，
6: 已经整体给病人都已经带好了，等一下就是等着6到8个小时之后出结果就可以了。
5: 那这份报告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我看到有波动比较平缓的，然后也有比较剧烈的。
4: 这个病人那个 AQI 的指数38次，一小时38次，就是他这个超过了34次，而且他这个最长的时间就是暂停的时间56.7秒，马上都1分钟了，所以说他这个重度的呼吸睡眠暂停，所以它的并发症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睡眠呼吸暂停，它重度的病人都有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5: 那就相当于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呼吸暂停，而是呼吸暂停引发的这些并发症。
4: 我带你去看一个病人吧。
5: 好。
4: 杨老师是门诊找我吃，他是看心脏的，他有早搏，早搏以后我通过心率病史啊，他晚上打呼噜啊，他但没意识到这个呼噜这个严重性。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睡眠呼吸监测，发现他是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啊。杨老师，他这个体重比较胖，一开始是多重啊？体重
7: 226斤。
4: 他治疗前是226斤。
5: 那现在呢？
4: 治了一个礼拜，减了将近
7: 20斤，减了将近二十斤
4: 。这个睡觉。打呼噜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而且心脏早搏呀，也消失了，胸闷憋气气短的症状明显的好转。
5: 杨老师他病根是呼吸暂停，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才来到了医院。那杨老师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4: 杨老师这个治疗啊，吃中药是一个方便，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套办法，包括针灸，包括火龙罐，包括艾灸，还有我们的全肺大药仪，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以后，一个是他刚才讲了体重减了20斤，打呼噜啊明显的减轻了，早搏也消除了，整个人的气色气色也好多了，年轻了，
7: 感觉到非常轻松啊，以前还蹲不下，现在能蹲得下，上楼梯的话以前上个3楼气喘吁吁的，现在上5楼都没问题，所以的话这一次治疗的话非常好。
4: 这个是我们的起火疗法，首先我们把这个神经血上放一个艾

0: 艾饼，用我们那个艾灸，这个点燃艾，达到温阳健脾祛湿的作用。
1: 嗯，
0: 对一些脾胃虚寒呐、胃痛啊、腹痛啊、脾胃虚寒的，起到这样的作用。
1: 一柱大概多长时间？
0: 它的一柱大概20分钟。
1: 嗯，
0: 一般我们要给你做两柱。
1: 那刘主任刚才的操作我们也是比较熟悉也比较常见了，就是拔火罐。
0: 我们这个刚才看那个叫散罐，
1: 嗯
0: 啊，现在叫走罐，是干嘛的话，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一个全肺大药泥，这个散罐也罢走罐也罢，就是我们叫开穴了啊、嗯、先把穴位打开，然后为我们下一步做全肺大药泥做准备的。我刚才讲了打呼噜的人很多痰湿比较盛的，所以我们这个健行的大药泥主要是健脾祛湿利湿化痰通气道的，所以说起到这个作用了。
1: 刚才介绍的几种中医理疗的方案多久可以见效啊？
0: 一般情况下经过我们综合治疗1周左右打呼噜会明显减轻，一般2周可以明显的改善。
1: 听说想解决打呼噜还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严重到什么情况我们才会选择去做手术呢？
0: 要看它什么样引起的。
1: 嗯，
0: 手术适合于阻塞性的障碍，鼻中隔偏曲、扁桃体增大，这些造成呼吸道阻塞的话，那是要必须做手术的。
1: 今天走完全程啊，说实话就一句话，最可怕的不是检查的环节，而是你不知道。来之前你会害怕，但是来之后你会发现，至少它有明确的名字、明确的数字，还有明确的治疗方案，比你不知道自己得病了要强上1万倍。所以如果你是睡觉打呼噜，或者是你枕边人打呼噜，今天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睡着之后会不会喘不上来气儿，问完咱们带着答案再来医院。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呼噜的？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3: 2004年开始打呼噜的，
4: 打了有20多年了。
5: 我从年轻时候就开始打，但到你老年以后越来越厉害。
4: 当时的话对打呼噜没有这种概念，都是因为心脏不舒服，然后去找到了刘主任。
3: 严重影响了爱人的睡眠了。
5: 症状就是你正睡着觉吧，会突然嗷一声很响，
3: 到半夜能把自己给憋醒那种状态。
2: 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去医院看打呼噜的？
4: 刚开始打呼噜的话都没有当回事，都是想着的话肥胖嘛。后来了找刘主任的话，检查出来这个呼吸综合症了以后，
1: 嗯，
4: 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很害怕。
3: 看了一些相关打呼噜的一些报道，说是对不单单是对呼吸睡眠质量有影响，对这个心脑血管都会有影响。
5: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病，因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啊。
2: 现在用的什么治疗方案？
3: 做的治疗有这个雾化的药物治疗，然后拿的有中药调理。
5: 因为他们这个治疗我不太懂，反正有时候这个治疗那个治疗，但是很舒服，感觉到。
2: 治疗之后，睡眠和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4: 本来我226斤，现在呢减了20斤，然后呢自己感觉到浑身也轻松了，然后呢心脏的话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打呼噜也轻了，
3: 夜醒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第二天的精力更加充沛一些。
4: 好像是找到病根了，
1: 嗯
4: 啊，对症治疗了，效果非常明显。
1: 刘主任，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手段啊，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打呼噜它能治好吗？会不会复发？
0: 打呼噜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胖的痰湿型的，我们通过治疗能很好的降低这个打呼噜的频率，
1: 嗯，
0: 避免它的危险。这个会不会复发呀，取决于你的自我管理，
1: 嗯
0: 啊，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规律、饮食规律。如果对我们一个胖子痰湿性的这个打呼噜的患者，我今天推荐一款茶，
1: 嗯，
0: 能有效的预防我们这个打呼噜。
1: 嗯，是什么呢？
0: 这款茶叫健脾祛湿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白术，白术有燥湿健脾的作用。第二位呢，大家都认识荷叶，荷叶啊，它有个生清降浊的作用。第三位啊，这是个茯苓，茯苓的作用我们知道，健脾祛湿。这三味药呢， 我们分别取白术15克，荷叶10克，茯苓10克。
1: 我们这个是泡水呢，还是煮的好？
0: 直接泡水就可以了。
1: 我们泡多长时间？
0: 泡个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了。
1: 像这一款茶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呢？
0: 这款茶刚才我讲了，它是健脾祛湿的，适合我们那个大腹便便，胖子啊，早上起来口黏、嘴巴黏、口苦、舌苔厚腻，老觉得喉咙有痰，所以这三味药在一块儿啊，起到健脾祛湿、利湿消肿、清热化痰的作用。哦，
1: 这个茶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啊。
0: 对，
1: 就我们如果现在有刚才像主人说的那些情况，其实我们没事的话，我们泡点这个茶喝是很好的。它就是可以代茶，就是我们喝一天都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是啊，是啊。
1: 这个里面有荷叶，它就会有种清凉感，
0: 淡淡的清香，是吧？
1: 啊，它的茶感很重。有点像茶叶的味道，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荷叶。喜欢喝茶的朋友一定会喜欢它的味道。我看您这边还准备了一套茶，这一套茶是什么？
0: 这款茶呀、是益气养阴茶。这个大家看是麦冬。麦冬啊是养阴运肺的作用。还有这位太子参，太子参是补气养阴，补而不燥。玉竹也有养阴运喉的作用。所以说这三味我们分别取麦冬10克、太子参10克、玉竹10克。
1: 那我们这一款茶它的作用是什么？
0: 这款茶主要是益气养阴，滋阴运喉的作用。适合于口干舌燥、气阴两虚，这个长时间喝呀，对我们咽喉部的肌肉的弹性有很好的增强弹力的作用。哇，
1: 那像我这种每天会说很多话的人也很适合喝它。
0: 适合，
1: 对吧？你看每天录节目录的口干舌燥的。
0: 适合。
1: 哦，它这个是能够闻到参味，因为它有太子参。
0: 太子参，对对对。
1: 它这个入口就是淡淡的。很好。
0: 淡淡的比较甘甜的。
1: 对，因为到夏天其实很多人喝白开水它很难喝很多的这个水量，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煮这样的代茶饮来去喝它，就会比较好。
0: 非常适合。
1: 尤其是啊那些打呼噜的朋友啊，这两款茶在生活当中啊就可以尽情的喝起来了。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再一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啊！其实打呼噜就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能睡一个安稳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7: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京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饭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
4: 猴
5: 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
2: 哎，你这，
4: 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吃。
4: 好，那我先吃米山。你看我的啊！
2: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4: 你看我的啊！
2: 快点！
4: 吃了啊！

0: 信，你看。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0: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0: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方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2: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0: 啊，请便。

0: 抱歉，你瞧，封口
1: 袋。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口袋瞧什么？
2: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3: 下去吧。

0: 规矩了吧？
1: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的，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1: 对呀，
2: 你
1: 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1: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2: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1: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2: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2: 就是。
0: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1: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1: 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能去，我
3: 留步。
1: 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1: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4: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这山又怎么了？啊？
3: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1: 师傅，你怕什么呀？
3: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1: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0: 这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
0: 就是。
2: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2: 悟空说得再厉啊。
1: 哎，鹏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1: 哎，跟上！哎，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3: 你说什么？说什么？
1: 西瓜！嗯，
3: 哎呦！
1: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3: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
1: 哎，
3: 我冲趟工。
2: 悟空，
0: 师父，
2: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
3: 哎，
0: 在那儿坐会儿吧。啊？嗯？

0: 退家点，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2: 熄火了，
0: 我叫你疼啊！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偷瓜的！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2: 师兄，
3: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4: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3: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1: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3: 谁顺手牵羊了？
4: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3: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1: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3: 给师傅，给师傅。
1: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4: 不吃。嗯。
1: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3: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1: 你都吃了一半了。
3: 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1: 吃啊，
3: 我还打了呢。
1: 吃啊，沙师弟，
3: 逼死你。
1: 师傅，这有一家人。
3: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1: 咱们上那边去。
3: 走走走，陪我慢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3: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我看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3: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0: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3: 悟空，还是我来吧。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1: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1: 放心吧，放心吧，啊。
0: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啊。
3: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0: 别说，别说话。哎，
3: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哎呀，
0: 这黑点家伙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0: 别说话。
4: 老头，老婆，
3: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4: 是我。
3: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4: 别找了，
5: 在哪儿？
4: 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
5: 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
4: 哎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呦，
5: 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4: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5: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4: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5: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1: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1: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6: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0: 我们都是菩萨。
5: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5: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5: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7: 呀，他是我

0: 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哦，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哎，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 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
4: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

0: 就是幸福。
1: 密友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密友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

0: 就是幸福。
1: 密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密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

0: 就是幸福。
1: 密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密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 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1: 我跟医生肯定有办法。
1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6: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这么有。
17: 这个病人是 HIV。
18: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9: 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1: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1: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1: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1: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2: 老人家，请坐。
4: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4: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4: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5: 老头子，
4: 谢谢。
5: 还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4: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6: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7: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6: 快快快来，
7: 咱们去看看去啊！
6: 快来快来，
7: 看见看见，看看那个
6: 都来，
7: 快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能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8: 神仙呐！
4: 哎呦，你都来了啊！
9: 哎呀，老哥呀，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4: 就是他们呢，
3: 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3: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4: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4: 真的。
9: 乡亲们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走走走，咱看看啊！
4: 来，
8: 进。
9: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4: 是啊是啊
8: 是啊，真有本事，
5: 有本事就好了。
4: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8: 是，
4: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8: 是啊，
1: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8: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3: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
4: 好办，
2: 不要胡言。
4: 这拿你们怎么着啊？

0: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2: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吧。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2: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2: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0: 走，去不去？
2: 我不去，我去，我去。
0: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1: 二师兄，

0: 师傅，能出来，出来！
1: 师傅，师傅，
2: 妖怪
1: 抓住了没有？
2: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2: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哟，
1: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说的是啊，妈的，长老啊！
4: 那个节目不得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就我这不就在这？
5: 政委是酒，不用担心。啊，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4: 哎呀，长老，这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这可是你的。
4: 哎，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 明天咱们走吧，啊！
6: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4: 哎，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2: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哥，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
2: 这么说呀。
3: 哎呀，
2: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怎么着多助些日子呀！
4: 是，
2: 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4: 谢谢唐长老，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2: 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这儿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0: 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0: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4: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4: 妖怪。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就这做官闲事儿，师傅，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3: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5: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4: 大师兄，小点声。
5: 怎么了？
4: 师傅碰见妖怪了。
5: 啊，师傅，师傅，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6: 师傅，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4: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5: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6: 我是啊，你干什么呀？
3: 孙长老，
0: 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5: 哦，
1: 哎呀，娘娘，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不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

0: 花季，花季，
1: 我不背，老我走了。
2: 哎，走吧，你拉一把。

0: 先了，
1: 等着，抓紧，这逮着走，
0: 快，快，
1: 背上他，快点，快，
0: 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
0: 要不飞，你看，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1: 走。哎呦，
0: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1: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0: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1: 吧？拿好
0: 了。
1: 起来。
2: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不回家呀？
2: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我去看看去。
4: 长生被救回来了，
5: 回来了，是的，
3: 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你回来了，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
6: 是他们。
3: 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了，活菩萨呀，谢谢您了，您把我的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3: 谢谢
1: 您。不用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6: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
3: 谢谢了，谢谢了。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7: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8: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老哥，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哎呀，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你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快在这儿！

0: 哎呦，这么，哎呀，躺下了，得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没事，好嘞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哥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就坐，还给你当个全场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1: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2: 这就飞了。
1: 哎呀，快点，
3: 快过来，
1: 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3: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3: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我
3: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这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说，你看，
3: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1: 抬，哎呦，
4: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5: 师父，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

0: 二十大袋，整整十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

0: 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

0: 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

0: 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

0: 琴，山药来自河南文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原来是

0: 快呀！我抬死你！哎呀！团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团
1: 长了。起来，起来，起来！走。
2: 长老，
3: 哎呀，你们走啊！
4: 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去、哎，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救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
9: 哎，谁？啥？
6: 娘子，娘子，娘子，
8: 走！
9: 哎，把他带下去！
7: 啥？你敢不听我的话，

0: 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1: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2: 娇哥，
1: 娘子，
2: 娇哥，
1: 娘子，
0: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哎呀，
5: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6: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你说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3: 我走路，
6: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7: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6: 悟空，怎么了？
8: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7: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
3: 他说有就有。
7: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8: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6: 哎，快去快回。
8: 哎，好。哎。一群小妖，嘿嘿，让我便宜八戒吧。哎呀，
3: 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8: 师傅，
6: 悟空，
8: 师傅。哎呀，
6: 悟空，有妖怪吗？
8: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
6: 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哎，
7: 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8: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7: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8: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7: 那你先吃了吧，
8: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7: 师傅，您看他们，
6: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7: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8: 嘘，别说话。
9: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0: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哎呦，这地方哪找斋饭去？

0: 这放哪儿那么长？
1: 快点！哎，啊，快点！来，这边，这边。
0: 哎，哎，哎，哎，施主，哎，施主啊，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大师兄，你怎么了？
2: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
0: 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1: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2: 好好好，
1: 哎，去吧。
2: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

0: 我瘸呢，
1: 。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2: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呢。
5: 慢点，大王。
6: 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5: 慢点，大王。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6: 大徒弟是谁呀？
5: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孙悟空？
5: 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6: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5: 大王慢点。坐啊。大王，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大王啊，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6: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5: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6: 你快说。
5: 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5: 快说。不行。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6: 别吵了。
5: 你听我说，你们刚
6: 别吵了。
5: 大王。
6: 我有办法了。
5: 大王。
2: 走啊，师傅。

哎！悟净！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呢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4: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关起来。
6: 师傅，沙师弟，师傅，
7: 猴哥，
6: 八戒，
7: 你喊什么呀？
6: 师傅呢？
7: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6: 嗨，俩人都没了。
7: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6: 有道理，找找，
7: 找找。
6: 沙师

0: 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1: 大师弟回来。
2: 沙师弟，师傅呢？
0: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0: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哎呀，
0: 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1: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好好，
1: 走走走，
2: 走
1: 走走。
3: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4: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3: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4: 你家可在山下？
3: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4: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3: 长老怎么知道啊？
4: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

0: 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

0: 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5: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6: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9: 这不符合流程。
10: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5: 天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1: 4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酸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6: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

0: 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就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在。

0: 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1: 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0: 娘子，
2: 乔哥，
0: 娘子，
1: 乔哥，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0: 娘子，
2: 乔哥，你在这儿？
0: 那妖怪欺负你了？
2: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0: 苦了你了，娘子。
2: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嗯。
3: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5: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4: 快走，快走！哎，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5: 哎，猴哥，就是这个。
4: 师傅一定在里面。
5: 哎，对对对，
4: 还不动手？
5: 哎，来。
4: 行啊。
5: 你帮我拉呀！
4: 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妖怪快出来！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1: 哪三个？
0: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的打上门来了。
1: 是哪一个？
0: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好。
2: 孙悟空也来了。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好，快去！
0: 妖怪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2: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2: 大圣爷，
0: 出来！
2: 哎呦，
4: 大圣爷呀！
2: 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0: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

0: 那就
1: 拿着给我师傅来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1: 这什么？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
4: 刚才好好的，
3: 师傅
4: 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母亲对不起你呀、
4: 啊，师傅，
3: 师傅。
5: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6: 别哭了，
4: 师傅，
6: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啊，
7: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啊，这是。
5: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7: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5: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叔爷，你这个妖怪！
8: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7: 啊，这可怎么办？哎，
5: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7: 哪儿来的真人头？
5: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7: 好，快快去。
5: 哎，是，走。
8: 哎，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5: 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你看，
5: 别走！
2: 哎呦，
4: 啊，这回是真的吗？
7: 是啊，
5: 师父。
2: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4: 师父，
3: 师父。

0: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0: 对不起你呀，
1: 师傅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哎，
1: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走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嗯，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

0: 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八九。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
0: 上什
2: 么当了？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你，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
0: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3: 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4: 哎，是。
5: 关门。
6: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3: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7: 快！
6: 把唐僧藏起来，
3: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啊，
0: 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啊啊啊啊啊！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唐僧呢？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孔
0: 唐走，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2: 哈哈哈哈哈。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师傅，沙师弟，
1: 师傅，快搀着师傅。
0: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1: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0: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0: 没事了。
1: 猴哥呢？ 我在这儿呢，在妖怪呢，
0: 妖怪呢，
1: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0: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1: 哎，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0: 哦，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啊，行，
1: 好，放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你是谁？不关些事！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家一棒！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是，师傅，哎，你们做善事，让我老朱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那不行，
2: 可也是啊。
1: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2: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2: 不行不行，
1: 来。哎。
0: 哎，这好，这好，哎，好，这好，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这多好！这可不行啊，大师兄，哎，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1: 是啊，八戒，不行啊，那师傅
0: 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1: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
1: 哎，你别哭，你别哭，要哭我扔了，
0: 八戒，
1: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啊。
1: 我是瞎不瞎不的，哎呀，走走走，二师兄，哎，走，师傅，走。哎呀，哎，小伙伴，哎。
0: 师傅，哎，你别哭吧，你别哭，哎，小宝贝儿啊，哎，哎，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3: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0: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3: 正是。
2: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3: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0: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哎，那就是老儿死了，小儿当国王了呗。
0: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3: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哎，老头，
2: 悟空，走吧。
3: 师傅，
0: 有国就有国王。对，
3: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1: 哎，沙师弟，这儿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师傅，这儿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0: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0: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3: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0: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2: 哎，
1: 施主，
0: 管义，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0: 嗯，走。
5: 师父，请进，
1: 请。
5: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0: 嗯，
5: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5: 请坐，请坐。
2: 哎，
5: 好，
2: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抱。哎，
5: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0: 呆子，别胡说。
2: 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5: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5: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啊？
5: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5: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于老头，
0: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化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2: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你

0: 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头冤起来。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1: 就是，
0: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1: 哎，你倒是快
2: 说呀。
3: 好。
1: 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4: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事？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快来快来，
3: 请
0: 请请。师傅，师傅，有话你请说。
1: 听他说啊。
0: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0: 大人尽管放心。
3: 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怎么无道呢？
3: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1: 站住！站住！
2: 抓住他！
1: 抓住他！
3: 狐狸！
4: 抓住他！
5: 住住！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有赏！
10: 快点！快抓住他！
11: 抓住那只狐狸！快点！
12: 快！
11: 抓住他！
13: 别他跑了，快！
14: 这哎，
15: 哪儿去了？
16: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7: 嗯，哪儿去了？
18: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9: 哦，你们是谁呀？啊，
18: 快拜见陛下。
19: 陛下。啊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3: 小女子遵命。
0: 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4: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2: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
3: 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1: 陛下，慢一点。
2: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3: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2: 是什么药引子呀？
3: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4: 这怎么能
3: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4: 那国丈是御医呀、
5: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6: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6: 哎，
5: 是
6: 不是？
5: 是啊。
6: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3: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2: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5: 是
3: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5: 师
3: 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0: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我来了。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示教，寂灭

0: 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几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1: 我们佛家赌徒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3: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4: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过账了，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0: 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1: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1: 那好，那好。八戒，
2: 嗯，
1: 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1: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五舅。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5: 长官，就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
7: 师傅，小声点。
6: 啊，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4: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8: 二师兄，
7: 挺好，挺好。啊，变！
3: 唐长老，开门呐！
4: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师兄来了，
4: 二师兄。
3: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8: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8: 快点，
3: 唐长老，嗯，快开门！
8: 来了，
3: 开门呐！
8: 来了，
6: 啊，千
8: 金，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4: 是。
10: 哎呀！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2: 长老既是高僧，定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2: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2: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3: 啊，这
2: 给他拿来。
4: 是。

0: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嗯，
1: 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0: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齐天大圣！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饶命啊！
2: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
1: 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4: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

0: 报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
1: 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0: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0: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2: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0: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0: 别客气。
2: 真好，
1: 走过去瞧瞧。
2: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2: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2: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哎！啊！不，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1: 哎，好。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步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步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步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步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步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

0: 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

0: 选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困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

0: 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关福金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关福金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导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

0: 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如玉你排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胜，你又战将魏。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半生。
1: 何谓嘴上分甜言，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拦了他叫你呀，用不来争了。我上下打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

小小老老少少一个儿歌，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不管吧，咱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是。

0: 是街溜
1: 肉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相
2: 晚上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明天东北地区、青海、陕西、河北、河南、广西、广东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随着巴威北上，江南等地高温回归，北方多地高温也会频繁打卡。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四字号一线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做强新字号。王凯在鹤壁濮阳检查防汛工作。河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些新产业正在成为河南布局未来的重点。推动新字号，关键两条路，聚链成群，前瞻布局。先去安阳看一架无人机怎么带出一群企业。
2: 我身后是安阳工学院的无人机起降场。就在刚刚呢，我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
3: 我现在准备起飞。
2: 现在是11:12，我的外卖现在已经坐上飞机了，我们看它有多久能够到达。11:20，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外卖，单程8分钟，比地面配送时间整整快了20分钟多。
4: 我们的平台运营时间是6月初开始，截止目前已经有接近一个月，然后我们的下单量已经是600左右，我们的平台总运营单量超过了150万。
5: 一份外卖8分钟，安阳把低空经济从看得见的新技术变成了用得上的新服务，但飞得快还要算得过账。
6: 结合无人机这个设备折旧，飞行一趟成本也就是20块钱，每天呢能够飞行8到12次。目前呢，这个无人机单趟可载这个15单左右，每单的一个成本也就是1块钱。
5: 1块钱一单，便宜的背后是综合支撑、航路规划、空域管理、运营调度。无人机要飞起来，更要有路可走。
7: 高效外卖的配送场景，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设计规划的这个航路航线。像这个蓝色的网状的电路，是我们和安阳市共同开发的这个低空高速公路。
5: 这条路不只送外卖，城市巡检、应急救援、农林作业，场景在前面引，制造在后面推。
7: 飞行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园区生产制造，楼上楼下的企业为我们的硬件的采购节约了30%的时间成本和20%的直接采购成本。
5: 场景拉动应用，制造就近配套，走进安阳无人机产业园，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检测认证、飞手培训，集中布局。
8: 那我们这个桨是用了咱园区的安阳豪客的，像飞控的话就用了咱5楼的维科的，然后咱们飞机的这个外壳是用了6楼的安阳智飞。我们公司去年的话销售规模，相较24年销售规模翻了3倍，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个订单也在持续的一个增长。
5: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180多家企业聚在安阳，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一体推进，从飞起来到聚成链，安阳的低空经济不是一家企业在冲，是一条链在跑。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空域和链群优势，持续让低空家延伸至居民区、工厂等更多的商业场景，构建系统完备的现代化低空产业体系。
1: 一架无人机带出一群企业，一个园区跑通一条产业链，安阳用一栋楼把聚链成群做成了看得见的答案。再看郑州，一家企业如何把前瞻布局变成产业底气。
2: 我们每天使用 AI， 你可能只看到屏幕面前几秒钟生成的一段文字、一张照片和一个方案，但真正支撑它运行的就是我眼前的服务器和我身后一排排机柜。
10: 我们自己家里边用的电脑，如果每小时能产生的算力供你用一天的话，那用我们的 AI 服务器每一小时能产生的算力能够供你使用1000天。
5: 算力看不见，却是 AI 时代最基础的生产力。超聚变把一台台服务器做成了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座。
10: 我们在整个液冷行业呢已经深耕了超过10年，在全球呢积累了超过10万个液冷的计算节点。中国国内呢也是液冷服务器市场份额的第一的厂商。我们采用的叫盲插的技术，没有任何的线缆，所以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整体数据中心运维的复杂度。
2: 很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公司支付了100%的算力费用，但真正可用的有效算力可能40%都不到。超聚变要做的不只是让企业用得上算力，更是要让企业用得好算力。
5: 买了不算用上了，超聚变不只卖服务器，软件和硬件协同，把算力有效利用率从30%提到80%。
10: 我们呢是通过软硬协同的方式，把整个的环境里面的利用率从行业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80%的水平，得到2倍的这样一个算力。
5: 算力提上去了，下一步落地，把大模型从云端搬到企业本地，这一步超聚变也走在了前面。
10: 那我们把云端的智能体呢，可以直接的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Token Box 里面，实现本地化的运行。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你的数据的安全。
5: 从服务器到算力系统，再到智能体落地，每一步都是提前布局。去年营收582亿，连续三年复合增长52%。
11: 我们是立足河南，服务全球超过10000家客户，覆盖超过100多个国家。我们还是河南省先进计算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超级变，在我们自己现有的根技术以及我们覆盖的产品上，为整个河南省的先进计算产业链能够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5: 前瞻布局，不看一年，看十年。AI 时代正在到来，底座得先造好，不是等风来，是先把风口建好。
1: 一架无人机聚出一条链，一台服务器照见一片未来，聚链成群，聚的是产业的厚度，让今天跑得更快。前瞻布局，看的是远方，让明天不被落下。做强心字号，不是追风口，是提前站在风要来的地方。下期看外字号，河南产业如何精准拓展，能级提升。
12: 7月13号，省长王凯到鹤壁市。

0: 市、濮阳市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在浚县齐河小河口节制闸、王凯实地查看节制闸调度运用情况，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河段水位，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切实保障行洪畅通。在渭河长洪渠分洪闸堰，王凯仔细询问水闸起闭设施运行管理、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情况，强调要做好闸控设备检修维护，及时消除闸坝堤岸隐患，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随后，王凯来到渭河浚县城区段，沿路查看河堤加固、河道疏浚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河道防洪与城区防涝，排查疏通城区易涝点位，提升河道行洪消纳能力，筑牢城市防洪安全屏障。在范县黄河里桥控导工程，王凯现场查看黄河河势水情，细致询问控导坝体等工程设施运行情况，强调黄河防汛责任重大，要精准研判河势变化，加大坝垛滩岸巡查力度，及时抛石加固，保障控导工程稳固约束河势。王凯还来到彭楼险工，仔细了解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前置物资装备，强化实战演练，全力守护黄河安澜。王凯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链条压实责任，全方位消除隐患，全过程管控风险，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巡查防守，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前置管控、隐患动态清零。要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强水库防洪库容管理，一库一测，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坚决守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突发险情时科学高效处置。要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动态，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
2: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能车间到智慧农田，人工智能正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3: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4: 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2: 生产更聪明的同时，企业依托 AI 视觉和北斗定位，建成黑灯仓储加 AI 物流调度系统，仓库到货车全流程无人化，效率提升41%。
5: 未来3年，我们将全域推进装置智能化升级，实现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力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
2: 近年来，新乡县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建成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重点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超130个，
6: 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带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这里呢是鹤壁市淇县 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目前呢是玉米生长的拔节期，也是蓄水蓄肥的关键期。依托我身后的生产管理平台，生产人员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玉米的水肥以及病虫害的全流程管理。
2: 在这里，人工智能当起田管家，田间伤情监测仪、气象站等传感设备实时回传数据，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航信息，智慧大脑迅速开出精准管护处方。
8: 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出来的伤情图，你瞧这个地方 它有点发红，这上面都显示是相对比较干旱的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呢就要针对这一个区域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补水。
1: 数字化管护覆盖作物生长全周期，既降低病虫害和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减产风险，也让

0: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0万亩，新建智能化基础设施400多套。
1: 我们积极推进先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链生态融合，不断完善全域素质农田监测体系、智能光伏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0: 7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想淬炼，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收尾整改，全面开展阶段性总结盘点，聚焦标本兼治，研究谋划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固化整改成果，从根源上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反复出现，用实实在在的人大履职成效助力全省发展大局。7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调研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筹办工作情况。宋征辉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保卫、应急处置等工作，精心筹办开闭幕式，充分展现河南厚重历史文化底蕴。要加快场馆设施提质改造，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大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等6部委共同主办的普及性、综合性、标志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2026年赛事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市举办。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都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
3: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住那一块儿大棚了，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劳多得。
0: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党员的工作，我就讲，我说我李连成，那是全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的支部书记。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口，对人家请了几十万，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0: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新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
6: 2-3米起的臭水坑。而且垫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7万块钱。
3: 你起个大坑儿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儿就能干个小事儿，揭露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0: 担任村党支部

0: 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1: 我干到八级流水也不回天，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2: 昨天下午，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96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送达各地考生。2026年河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3: 咱家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然后这边要给您进行派送，您在家对吧？
4: 7月12号下午6点左右，仔细核对有效证件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南丰街揽投部揽投员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郑州考生李清浩的手中，这也是河南省今年送达的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5: 特别的激动，就是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4: 今年河南邮政将收寄省内18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发往全国各地的录取通知书超100万封，同时在投递端通过邮政渠道送达河南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将达到110万封。
6: 从现在开始拉开序幕，高峰大约会集中在7月20日至8月20日，预计会在9月下旬基本结束。
4: 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速安全准确寄达，河南邮政在全环节开辟绿色通道，考生在签收时需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等重要证件，方便投递员核验。
6: 如果考生本人确实无法签收，需指定其他人员代签的话，除了要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外，还需再核验代收人的身份证件等信息，以确保录取通知书顺利签收。
7: 夏季安全生产要注意哪些风险？该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8: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强对流、暴雨等天气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河南应急温馨提示：夏季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在污水井、化粪池等清淤检维修作业易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请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高温天气，危险化学品储罐装置超温超压风险增大，易燃易爆液体挥发加快。要加强设备巡检管控，严防燃爆事故发生。夏季用电负荷增大，工矿企业电气设备过载发热，火灾风险上升，餐饮场所、夜市排档燃气泄漏爆炸风险加大。要紧盯用电用气安全，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夏季暴雨多发频发，在建涉水工程、联合企业可能出现险情，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排查隐患，快速处置险情。暑期外出游玩人数增多，驾车出行请拒绝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体验漂流、索道等项目时注意安全防护。
2: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9: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取消现行心功能测定等207个价格项目，规范整合心电监测费等129个心血管系统类价格项目，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今天，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商务大数据分析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商学院圆满收官。全国118支大学生队伍进行封闭式答辩，全方位展现创新思路与实操能力。河南省总工会2026年关爱职工健康体检活动信仰站今天启动，活动将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技术工人提供免费体检，涵盖肝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等筛查。据悉，今年全省计划为10万余名符合条件的职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赛事昨天收官，联赛以全域参赛、全民共享为主题，汇聚全省19支代表队参赛，历经近3个月赛程18轮、162场激烈对决，16支优秀队伍成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7月11号至12号，行走是吾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进商圈系列赛

0: 许昌站举行。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拼，北京选手戴洛、河南选手王琪琪等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团体组等组别的冠军。7月11号晚，为期50天的举手西川清爽一下夏季文旅大戏在西川县南部水城星河城市营地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全县文旅企业推出暑期惠民优惠政策，并同步开展夏季文旅短视频征集推广活动，全方位激活夏季文旅消费。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老界岭，共赴云雾翻卷、青山叠翠的盛夏时光。

0: 晚上好。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全省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夜里起，我省将接连迎来两轮较强降水过程。明天夜里到15号，降水范围主要在淮河以北，其中沿黄及其以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16号降水范围将扩大至全省，其中北部、中西部、东部雨势较强，局部有暴雨，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明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可达39到40度，注意防暑降温。郑州晴转阴，28到37度；安阳多云转阴，25到36度；濮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鹤壁晴转多云，26到37度。新乡晴转多云，27到37度；焦作多云转阴，26到36度；开封晴转多云，27到37度；商丘多云，26到37度；周口小雨，29到39度；许昌小雨，27到37度；漯河小雨转多云，29到38度；平顶山小雨，27到36度。三门峡小雨，25到34度；洛阳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南阳小雨，26到38度；驻马店小雨，26到37度；信阳小雨转阴，28到37度；济源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7到3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 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7: 两杯浊酒，一声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2: 平常握着方向盘，
7: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9: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

0: 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

0: 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5，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击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

0: 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十二号晚上九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

0: 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1: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2: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3: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 伊朗外交部亲

0: 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整理。
6: 这个病人是 HIV。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

0: 中国陶融香，样勺彩陶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融香，样勺彩陶坊。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每个病人都像一本书，医生能做的是尽量占卜他们的破碎，不管是心脏还是心灵。

0: 你们医生都是骗子吧？你们为什么骗我？
1: 跑步怎么跑出一个马拉松的气势？怎么参加奥运会啊？我说你真的很不绅士，跟你说话你也不理人，发表情包轰炸你也不回，朋友圈访客记录倒是天天都有你。不用这么紧张，我骗你的，朋友圈哪有访客记录啊？
2: 有意思吗？每天招摇撞骗有意思吗？
1: 开玩笑的，
2: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谢谢。
3: 这姑娘也太难了吧。现在有没有人盯着他，让他别再做傻事了？

0: 在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不欺骗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欺骗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在蔷薇这种情况里，不拆穿才是良知啊。所以选择不欺骗当然是好的，但有的时候维系了那个谎言，也没什么错。
1: 但是沈律师，做人做事需要有一个明暗的界限吧。人来这世上活一辈子，要什么界限啊？就是要突破各种界限。
0: 我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儿。重点是，在蔷薇这件事情上，我充分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你真的没做错什么。
2: 谢谢。
0: 收到。但是小峰主任，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陈律师了？距离感八丈远，你以后可以叫我陈月或是月月。

0: 牙酸，你又搞什么鬼啊？是真的。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酸的我牙就不舒服。你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牙敏感，回去买个抗敏感的牙膏，长期使用会变好很多。小峰主任真的是只有变回医生才肯多关心关心我。 心情好点了吗？
1: 嗯，
0: 那你等我一下。

0: 怎么又有礼物？
1: 不是给你的，是给你闺女的。
0: 我闺女？
1: 就应该找个机会让你闺女跟我儿子相个亲，配个种啊。
0: 生殖隔离听说过吗？
1: 跨物种的爱情才浪漫的，没听说过吗？世界就比起下来熟悉而又真切。哎，这次你回去再摘。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玩具了，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杨桂兰上两次入院都是应激性心肌病，这次是三支病变，三根血管最严重的部分狭窄都已经超过了90%。 原本是要择期进行搭桥的，但考虑到他有糖尿病、高血压，年纪又大，心脏功能也差，肾功能又不全，可能无法支撑体外循环。我和林主任一起评估过，确实不建议。所以我建议做 hybrid， 左冠先行 med cut， 然后右冠再做 PCI。是同台进行吗？对，原本是应该先进行搭桥再介入的。 但是他血管斑块不稳定，而且下壁缺血，就怕万一搭桥之

0: 这就是我们 Heart Team 的意义。杨桂兰是你的病人，你沟通一下，找个心内科的同事跟你合作吧。
1: 行，手术还不算太紧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2: 那个要走 Metroclip 的病人安排怎么样了？
3: 出了点意外啊，他的未婚夫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企图自杀，还好抢救的及时，但是手术可能得搁置。
2: 这都什么命呢？他现在还住在心外病房呢。
3: 是，
2: 既然要走 Metroclip， 差不多的时候混到咱们心内了。哦，这个林毅呀，对病人的事情啊就是大包大揽的，不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就强加阻拦，那需要我们呢，我们就得随叫随到，这没有道理吗？那个杨，那个姓杨病人那个 hybrid， 你们谁也不要随便出头，找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诚意。这次说什么呀，我要杀了他的傲气。
3: 但是白老师，林毅那种性格恐怕很难能有多低的姿态，杨桂兰的病情也拖不了太久。
2: 你放心吧，我没有说不管病人啊，报告我看了没有这么紧急。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答应他。来查一下房啊。

0: 你给我的牙膏我买了，也给你买了，请笑纳。
1: 谢谢牙膏。记得每天用。
2: 牙好些了，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感觉有点感冒。对了，你的病人你要负责到底哦。
1: 多喝热水。
3: 周主任，杨桂兰的介入手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为什么？
3: 我查过了，前年他第一次来接诊的就是你，你自己的病人你不想负责到底啊？
1: 不好意思啊，丁主任，我水平有限，还是另请高明吧。
3: 不是，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右冠介入，你推三阻四的干嘛呀？耍大牌，行，那我找别人。吴主任，
4: 哎呦，林主任，我这正好有个外卖，我得拿一下去啊。
5: 哎哎，对，哎，是。
1: 你是真的一点数没有吗？得罪的人，还嘴不甜腰不软的求人办事。你觉得这样行得通吗？
3: 我明白了。早就知道过不了这一关，都给你。

0: 蔷薇的事情是我过分了，我不该说你撺掇他，我真诚地向你赔礼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要是你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可以背着金条到你家门口去跪着。
1: 你得罪的人不是我，你跪我也没用。啊？
2: 什么意思啊？
1: 白主任，只要白主任发话，我随你调遣。
2: 你早说呀！

0: 拐那么大个弯，那我直接去问白主任不就行了？
1: 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我们和你们外科氛围不一样，你们江主任为人宽厚，一向对你们和气，但白主任治下严厉，纪律严明，我们平时跟他沟通态度上都是非常注意的。
0: 所以呢？
1: 所以既然他现在已经对你有意见了，你就更需要放低姿态。你可以跟他强调，我们同属心脏中心，应该加强合作，未来可以互相帮助。记住啊，一定要强调互相帮助。
0: 互相帮助。行，我知道了，我好好跟他说。嘴甜，腰软，伸手不打笑脸人。
1: 还有，白主任午饭后一般会在办公室休息，你最好提前跟他预约一下时间。
0: 懂。流程。
2: 崔院长说我们同属心脏中心，要加强合作，互相帮助，所以
3: 杨桂兰这次我就想做一个复合手术，希望白主任可以支持。
4: 哎呀，林主任啊，你的观点呢我是认同的啊，但是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介入难度大，大家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呀。
0: 谁做手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右冠脉型 PCI 难度大在哪儿？
4: 这个病人呢右冠状动脉狭窄啊，并且钙化，
5: 那通过的难度大呀。
0: 白主任太谨慎了，我知道比这个难度更大的您都做过。
4: 不一样， Hybrid 还是有风险的。你看林主任，同台先搭桥后做 PCI，关胸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双抗了，到时候病人出血那算谁的？
0: 我的，我把他止住就行了。
4: 术业有专攻。哎呀，咱们虽然都是同属心脏中心，但是外科和内科还是有一些壁垒的，这具体的操作难度呢我没法跟你细说呀。
0: 哪有什么壁垒不壁垒，燕总的事儿我们不通力合作了吗？
4: 哎呀，燕总的这事儿啊我们现在还在反省呢，我们是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一直在跟小东他们说啊，对自己的技术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量力而行，不是谁都有像林主任这般这天才圣手的。
0: 那既然有我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4: 哎呀，我真是欣赏林主任这个自信啊，这艺高人胆大啊。
0: 那白主任，要不这样，这回你帮了我们，下回我也帮您，没二话。
4: 那这样好不好？我呢跟小东他们商量一下，看看谁愿意向林主任请教，我肯定不阻拦，好不好？
2: 您同意啊？
0: 那太好了，他说只要您没问题，他肯定配合。
4: 他是谁呀？
0: 周主任啊，他让我来找您的。
4: 哦，是是是，我在科室里边啊是非常讲民主的，我从来不搞什么强硬指派那一套。崔院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让你们自己来沟通。
0: 那太好了。白主任，白主任啊，谢谢。哎呀，
4: 太客气了。
0: 那我找他去了啊。
4: 好好好好。
6: 白老师，喂，
4: 到办公室来一趟。
6: 好的。

0: 坐吧。你喝咖啡吗？
1: 不用了，白老师。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这组长当的还适应吧？
1: 还可以。
0: 我听说你对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做 hybrid 很上心的。林毅跑到我这儿来了。如果你要是那么着急的话，你可以亲自跟我去说，何必绕着弯的让一个心外的人到我办公室来点我呢？
1: 白老师，我不是林毅。
0: 上次燕总的手术，你给林毅通风报信，我不点破并不代表我不知情。小峰啊，你是我最亲近的学生，如果你起二心的话，不用那么麻烦呀，我直接签院内调令，你去找张经理报道啊。
1: 对不起白老师，林毅来找我帮忙，我只是担心杨蔚兰的病情。
0: 你不用去解释，你对病人的心我明白，但是里外亲疏的那种分寸你也应该去明白呀。这样吧，那个 hybrid 手术呢，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了。
1: 明白，对不起，白老师。

0: 16床，急性心梗，长期抽烟，父亲以前心梗过，叔叔也是因为心梗去世的。造影做完之后呢，三根血管都不是很好。昨天晚上我们也处理了他的罪犯血管，等到病人稳定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二次手术。
1: 心梗的遗传因素还是很强的，还有吸烟，对于心梗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危险诱因。男性心梗患者2/3都是平时有抽烟习惯，所以身为心内科医生，日常禁烟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高先生，
2: 哎，
1: 出院之后不可以再抽烟了。
2: 那一说不吸烟了，我记住了。
1: 好好休养，
2: 谢谢。
0: 15床 ，ACS。
1: ACS 患者在胸痛中间是怎么样的确诊流程？
3: 10分钟内18道联系线图，20分钟内查肌钙蛋白、心肌酶等。
1: 确诊 ACS 不用什么药物，多少剂量？
4: 我服用阿司匹林300毫克，氯吡格雷600毫克，或替格瑞洛替格瑞洛180。
1: 上课打瞌睡是吧？这么简单问题答不上来，下次上课之前把 ACS 详细治疗流程给我背3遍。
5: 好的，周老师。
3: 走了，
5: 他从哪儿走的？
3: 他从那边那个门。
1: 喂。
6: 喂，你躲着我干嘛呀？
5: 我跟白主任都说好了，咱俩定个时间就行。
1: 你不会以为他真答应你了吧？
5: 那还有假的？他让我直接找你商量，他绝不阻拦。
6: 怎么，他变卦了？
1: 你到底怎么跟他说的？
6: 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说的。
5: 他不同意了？那我去找他。
1: 别别别，你别再卖我第二次了。
5: 不是什么意思呀？那现在怎么办？
1: 白主任不光是我领导，他还是我老师。我再想想办法吧。你别再来找我了。
5: 哎，喂。
0: 吓死我了！刚才
7: 怎么了，
0: 白主任？800年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7: 说什么了？
0: 就说了一些有的没的，把我还整得云里雾里的，最后给我丢了一句：“

0: 不要应了林毅。
1: 哎呦，看来他这回是下定决心要治一治那个林毅了。
0: 且说呢。
2: 都说冷吗？
1: 哎，你好。

0: 你好，有人吗？
1: 你好，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0: 你好，你们家能修补婚纱吗？
1: 能啊，只要是在我们店购买的婚纱都是可以修补的。您这个是在我们家购买的吗？不好意思，您这个不是我们店售出的，我们有明确规定只能修补我们自己品牌的婚纱。

0: 小峰不认。
1: 他怎么样？
0: 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杨阿姨硬哄着才能多少吃点东西。最爱干的就是折纸，跟我们要了一堆废纸，早上还吵着要出院。他现在怎么能出院？随时可能发作心衰。杨阿姨啊，天天操心他，其实自己的状况也不太好。
1: 杨阿姨呢？
0: 跟他侄子下楼了。我干活了。蔷薇，来，我们输液啊。
2: 哎呦，这不是怎么就不能签了呢？你别弄得好像跟我害你似的，行不行啊？啊，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你让我来医院干嘛呀？
3: 你这时候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别拿我好心当驴肝肺啊！哎呦，我的姑啊！啊，律师我都替你找好了，人家能给咱上门服务，而且稿子都帮他拟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签个字就行。
3: 你这么着急签字，你干什么呀？
2: 催我呀！你马上就要手术了，那知情同意书谁签？那是我签呀！而且医生说，手术是有风险的，咱们得把事提前安排好了。
3: 我的钱呢，是留着看病养老的。你要表现好，我可以分你一点。
2: 哎呀，是是是，但是你养老看病不是还有我这个大侄儿呢吗？你就都交给我。你看你这次生病，你这上上下下，我这不是伺候着你呢吗？啊，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房子、那银行账户都没有人知道。
3: 该让你知道，自然你会知道。
2: 我，都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捂着了？啊，我这上上下下伺候你，你不能拿我当胡耍。
3: 不伺候就不伺候，我还不求你呢，干嘛呀？啊，我人还没死呢，惦着我财产，你心也太狠了吧你！
2: 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这钱你自己留着吧，你带棺材里去啊，字儿你自己签，你让我来干嘛？
3: 你这个这么，哎呦，哎呀，
4: 哎呦，阿姨你怎么了？哎呀，
5: 您没事吧？
3: 我没事。
6: 杨阿姨，咱不能生气了啊，你现在的身子不能激动，听见没？
1: 杨阿姨。
3: 小凤主任，我那侄子把我气的，差点把我气死。
1: 怎么回事？
6: 刚才在楼下，杨阿姨跟那侄子吵起来了，差点晕倒了。好在心电图还没什么问题，暂时。
3: 蔷薇，蔷薇啊！
6: 杨阿姨的侄子跟他吵架之后就走了。他要不管了，那杨阿姨的手术知情同意书怎么办？
1: 如果只是术前签字倒无所谓，杨阿姨自己签就可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大的手术，如果术后需要进一步治疗，但病人那时候神志不清，没办法签字，所以最好还是要提前指定一定监护人。
7: 他侄子本来就动机不纯，现在终于沉不住气了。
1: 其实委托其他亲戚朋友或老家街道居委会都可以，但现在杨阿姨的情况

0: 杨阿姨的手术时间定了吗？她现在这情况是不是得尽快啊？啊？
1: 拜。

0: 那你就不能直接从西丽调一个心内科医生给我吗？那不是很难的事儿？
1: 能是能，
2: 这医院之间互相叫会诊，那也是有正常
1: 流程可以走的嘛。
0: 对啊，
1: 但是难道你以后
2: 每次需要合作的时候，都越过同事跨院叫人吗？
0: 那这事儿原本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儿，崔院长、江主任一句话，那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谁都不搭理我。
2: 这恐怕是崔院长的用心良苦哦。
1: 他是想让你在团队协作上快点成长起来。这次只是心脏中心内部，下次再要遇到
2: 跨科室、跨部门的合作呢，你不和同事搞好关系，这怎么行啊？
0: 曹老师，我每天看病开刀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搞关系啊？
2: 我脾气又上来了。我让你去搞关系，不是让你去搞什么人际关系。去这儿，行，
1: 反正我不支持你搞跨院会诊的。
0: 我
1: 自己再想想办法吧。
0: 来，
3: 哟，都在。
4: 陆主任，
5: 陆主任，杨阿姨，哎，你坐。
6: 哎呀，不要客气，不客气。
7: 陆主任，杨阿姨，
6: 哎，
3: 小凤主任，你来的正好。我今天陪杨阿姨过来，是有一个事儿要向大家宣布一下。
6: 这个呢是许律师给我出的委托书，万一我手术当中有什么危险的情况，许律师会帮我签字。之前我们共同去了公证处，公证过了。你看看，哎，你们没想到杨阿姨还懂点法律哦。
3: 我听说这台手术内科外科都要上，这可是咱们心脏中心的优势了，强强联合，那杨阿姨就交给你们了。
5: 嗯，小凤主任，杨阿姨这个复合手术并不复杂，对吧？
7: 任何手术都有存在的风险，但我们还是相当有把握的。
5: 嗯，所以杨阿姨手术一定会顺利的，您不用担心啊。
6: 我不担心，相信你们，就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这有什么麻烦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6: 嗯，还跟你们说呢，那年我犯病抢救我的时候，就在那个心内科。
8: 杨阿姨，杨阿姨，听得到吗？感觉怎么样？
6: 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是小凤主任，他见我醒了，他就弯下腰握着我的手，我当时觉得好温暖呐，心里好踏实，我就知道我自己又活过来了。其实人呐，你就得想开，谁没有最后一天呢？是不是啊？我也没有家人，家人最后肯定是在医院里。我那会儿身边啊有你们这些穿白大衣的孩子，我不怕，对不对啊？好，拜托你们了啊。
3: 那行，你们先忙着啊。
6: 嗯。
0: 杨桂兰的介入手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前年她第一次来接诊的就是你，你自己的病人，你不想负责到底啊？

0: 那个 Hybrid 手术呢，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1: 哎呦，杨阿姨的手术时间定了吗？她现在这情况是不是得尽快啊？

0: 正找你呢。周主任，周组长，峰哥，
1: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真的需要你，你阿姨的手术也需要你。我但凡能找到任何一个人，
2: 周五下午。
1: 啊？
2: 你阿姨的手术，周五下午。
0: 你答应了？
1: 周五下午，
0: 不能再早点。
2: 我就那个时间有空。
1: 没得商量，
2: 到底做不做？
0: 做，当然做。
2: 那就这么说定了，有任何变动我提前告诉你。
0: 行。哎，怎么还有变动啊？

0: 你说只有今天晚上可以休息啊，比我还惨。还好啊，习惯就好。周末比较空一点。
1: 所以你每周末都来运动？也不一定，有空有兴致就来。偶尔来就运动了。
0: 看来咱俩这个空闲跟兴致还是很一致的，这么有缘。
1: 是啊，缘分。大晚上的，从十几公里外的律所跑过来我们医院。不费什么事儿，知己知彼。你朋友圈自己发的，
0: 看来小凤人最近是很关注我，都会看我朋友圈了。
1: 偶然刷到的。不过你朋友圈最好不要随便发定位，不太安全。
0: 接受你良好的建议，那咱们以后就约着一起跑步呗。反正你一个人也无聊，也不容易坚持，两个人可以互相监督啊。
1: 行啊。但我时间不太受自己控制，运动也比较随机。
0: 没事儿，那咱们就随机约约，随便跑一跑，就继续假装偶遇。
1: 好巧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8: 主任，心波停塞，送到万县。
19: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20: 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2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0: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这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3: 你过气了。
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6: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7: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8: 养成正确应变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周五下午啊，这周五啊？
1: 对，临时加的，你赶紧去跟大家协调一下。
0: 哎，好。小峰主任之前不是不答应吗？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1: 之前可能是傲娇吧。哦，他毕竟不是那种人。
0: 主任，下台手术快开始了，我先去做准备。
1: 行，去吧。
2: 我先过去了。方医生。啊。
3: 方医生。
4: 小峰主任啊，我听张真说你今天又在导管室从上午待到下午，一会儿还要去胸痛中心，我猜你肯定没吃午饭。
3: 一顿两顿不吃也不会饿死。啊，
4: 给你的。
5: 谢谢。
4: 不客气。那也不能饿坏啊，吃点每日坚果补充能量。哎，不过你怎么在胸痛中心待这么长时间啊？平时轮转最长也就三个月，从我来医院你都待了半年多了。白主任来的。可是你升组长之后日常排班不都是你自己安排吗？
3: 但是谁去胸痛中心当然是白主任说了算，他不让人替我，我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待着。
4: 太不公平，你就不能反抗一下吗？
3: 总得有人干。
4: 杨阿姨的手术你真的瞒得住她吗？白主任每周末都要去会诊或者讲课，所以周五下午就不在医院了，只想趁他不在偷偷给杨阿姨做介入。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4: 但是你在交班大会的时候千万不要提这件事儿，或者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提，然后你的技师啊、助手啊还有护士必须都得找心腹才行，实在不行我帮你找靠谱的人。我跟你说啊，上个月我在培训的时候认识了好多新的小伙伴，特别靠谱。
3: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都跟你说过了，明哲保身。
4: 反正小芳随时 stand by， 哥就是我哥，加油！
3: 谢谢你带吃的来啊，赶紧回去忙吧。
4: 你必须吃完啊，别总饿着，休息呢。吃光。
3: 知道了。
4: 然后拍个照片给我，接受群众的监督。
3: 行，忙去吧。
4: 走啦。
3: 幼不幼稚？

0: 老大是谁啊？
1: 你怎么看人手机呢？
0: 上班时间摸鱼看手机被我抓现行。
1: 我没有。
0: 对了，杨桂兰的白细胞偏高，血小板血色素又偏低，虽然问题不大，但你术后留意一下，
1: 可能是有点炎症，放心吧，我有数。
2: 你是不是跟他关系挺好的？
1: 嗯。
2: 那这次手术你要不要上台做助手？
1: 我？
2: 对啊，宋欣妍那次你发挥得很好，台上的手艺是不是还得拿起来？而且知道有你在，杨阿姨应该会更安心一点。
1: 那我跟汪主任说一声。
2: 花儿转去普通病房了。
1: 嗯，今天一大早刚转过去的。
3: 你看看你，自己挠自己，你傻呀？嗯，脸都挠破相了。
4: 哎呦，说你还不乐意了？万一你老伴来找你，看你破相了，人家该嫌弃你了。
3: 花儿，你总说花儿，她是你姑娘还是你老伴儿啊？来，那只。啊，来，把这只也剪剪。我跟你说呀，我明天啊就要开刀了，可能好几天啊不能来看你，你自己呢要好好的，晚上啊别大喊大叫的，让医生护士替你操心啊，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我，有一天你清醒了还能认得我吗？我就知道你认得我了。

0: 没睡啊？
1: 睡不着，
2: 出来透透气。小冯主任还没下班呢。
0: 下班了，但您明天不是动手术吗？就想来看看。
2: 我挺好，你放心。
0: 你坐会儿，我还是给你打个脉。
3: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把柯主任当傻子吗？
4: 可是那能怎么办啊？哥哥比我们更了解白主任，可能权衡下来还是觉得先斩后奏能更好。啊，
3: 他瞻前顾后的习惯累。
4: 那您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养成这个习惯啊？其实哥哥之前就跟我说过，他一直都很想你，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是没有软弱的权利的，凡事都得自己扛，所以才要小心翼翼，充满戒备。他要不是凡事都多想一点，怎么保护自己？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啊，我就是能理解哥哥为什么这样，尤其这回白主任的事儿。啊，
2: 失误了，月亮也要圆了。我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好。
2: 小冯主任，你今年多大了？
0: 35了。哦，
2: 我儿子如果活着，今年33了。说一辈子不结婚，要打光棍儿。年轻人心野得很。我还记得5月12号那天，

0: 中午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跟我说他要上外省读书，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不愿意，结果他中午没吃饭就走了。其实现在我想想，去省外读书有什么呀？别说省外，你就是去了国外地球外，只要他活着你就能见到他呀。哎呀，他刚走我就后悔了。5月11号那天是母亲节，他给我买的花还在桌子上放着呢。我想跟他说，孩子，你真的要去就去吧，妈不拦着你。没想到这些话再也没有机会说。所以说呀，人这一辈子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呀不要等着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天见面是最后一次了。
1: 阿姨，我又不是孩子了。
0: 哎呀，周主任呐，你在阿姨眼里就是孩子。你瞧瞧这医院啊，一天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你们这些医生护士哪个在爹妈心里不是个宝贝儿啊？你们整天忙忙碌碌，这么辛苦，阿姨看着都心疼。跟你说呀，忙的时候、烦的时候，吃块糖，心里会好受些。
1: 这是不是你自己想偷吃来着？
0: 没有没有，你看没开封呢，我这带着留着哄孩子的。
1: 谢阿姨，时间不早了，您该回去休息了。
0: 嗯，
1: 走吧。
0: 走。
1: 来，
2: 他确实挺难做的。
3: 白吉跟小峰是10多年的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那他平时对小峰怎么样啊？
2: 白主任还是挺信任哥哥的，但哥哥就是太累了。别人在胸痛中心备班，一般都是3个月，哥哥一去就是大半年，尤其当上冠脉组长之后，事儿就更多了。我都怀疑1天24小时，他能不能睡够4个小时？
3: 是吗？
2: 嗯。大家都夸哥哥是劳模，可能白主任也是想锻炼他吧。
0: 有个事帮我办一下，你再跟我回我。

0: 小蔷薇，嗯，求你件事儿呗，来。嗯，你坐。你看，这是许律师的电话。我明天万一手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就给他打电话，手机、座机都有啊。他叫许律师。您
1: 不会有事儿的。
0: 小蔷薇，你是担心我是吧？我也知道我不会有事儿的，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哎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律师了，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会打电话，你记住了。
1: 嗯，
0: 去吧，刷牙去吧。

0: 下面三方核对，患者姓名杨桂兰，
1: 杨桂兰，
0: 住院号1952443，行左冠 Midcap 右冠 PCI， 术中预计出血量少量。

0: 主任，我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就说三支病变首选外科搭桥。
1: 支架或者搭桥都是为了帮助病人恢复心脏供血，我们选择复合手术是充分考虑了杨阿姨身体的基础情况以及她三支血管狭窄的程度和位置，把内外科手段的优点都结合起来，
0: 心脏中心的优势体现

0: 血管开合挺严重，要先给他做个 OCT。
1: 准备 OCT。
0: 斑块确实挺不稳定，帮我测一下血管参数。好的，这小管腔面积2.1，斑块负荷83%，边边长度53毫米，远端参考直径3.0，近端3.5，病变伴有180度表小钙化。情况不理想啊，
2: 有难度，很周准。
0: 小张，先给我一个2515的预扩球囊，再帮我备一个2715的高压球囊，再准备两个支架。
3: 1316，1335，3.0。
4: 主任，为什么不根据造影的情况直接去选择球囊和支架？
0: 杨阿姨血管钙化比较严重，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血管腔内升腔技术，帮助我们更好理解钙化的程度，也可以更精准测量支架的尺寸。
4: 哦，那这样愈后更有保障了吧？
0: 肯定是。 支架选择精准，扩张完全，就能保证长期畅通，大大降低了术后再狭窄的发生率。
3: 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杨阿姨血管病变，情况复杂，所以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

0: 快稳准的完成手术。嗯，再忙一点，指甲到位。电影搭起来，十二个压力。
1: 十二，
0: 十四，
1: 十四
0: 可以。电影。

0: 地儿不错，我请客。
1: 行。
2: 来了。
3: 嗯，是。哎，
1: 谢谢谢谢。
2: 还能喝酒吗？
1: 不用了，谢谢。
2: 好，有事叫我啊。哎，
0: 谢谢谢。没事啊，你可以喝。
1: 不用了，就喝这个。
0: 感谢你，
1: 合作愉快。
3: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人挺世故，所以一开始才会那样。但我现在知道不是，是我误会你。
1: 我刚开始就觉得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是现在我能大概理解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就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其实你也知道，霍心病虽然会遗传，但并不是绝对的。
0: 病这件事儿，我想得很清楚，就好像是一把剑
3: 悬在我头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甚至都不知道它会不会掉下来。
0: 你说不在意，那肯定是骗人的。但问题就是，无论你在意不在意，没人管得了他。
1: 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0: 嗯，你八岁的时候。我八岁的时候在医院里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叔叔，他跟我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我非常痛恨这句话。所以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他，绝不给自己留遗憾。
1: 是啊，但很多时候努力也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结果，竟然是听天命。
0: 你这话怎么听着跟吉祥物说的一样？他也老说那个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明明是外科的人，却天天嘴上都把你当偶像，特崇拜你？
1: 小姑娘闹着玩嘛。
0: 我看可不像，他怎么不跟别人闹着玩啊？
1: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去。哎，
0: 我才不去呢，去了肯定自讨没趣。他肯定又是对你吹捧上天，然后顺便还踩我几脚。妈崇拜。他不会是喜欢你吧？
1: 咱能不能不聊他了？咱们还不如聊聊杨阿姨的后续治疗，如果术后康复做得好，她日后的生活质量也会比较好。
0: 那当然，我也希望她今后几十年可以无病无灾，顺风顺水的。毕竟这是咱俩合伙干了一票大的呀。
1: 怎么被你说了好像抢银行似的？
2: 菜来了。哎呀，哎，
1: 来来，
0: 谢谢阿姨，
1: 谢谢，谢谢。
3: 你真不喝酒？
1: 不喝了。

0: 林主任，林医生，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没事，您说呗。我听护士们说呀，方医生上台做过手术，这次能让他给你做助手吗？能是能。
1: 但方医生是 ICU
0: 的医生，开刀不是他的强项，这不是有你吗？方医生，人好心肠好，技术肯定错不了。小姑娘，笑眯眯的，热乎乎的，看着就喜庆。有他在呀，我的手术啊，老天都会眷顾的。
1: 行，那我跟他商量一下。
0: 好，
1: 您休息。
0: 哎，
2: 之前没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压力。
1: 而且你学习又那么好，工作也认真，处处还为病人着想，就算上不了台，整个治疗过程也少不了你。真的？真的？嗯。
3: 才怪！
1: 逗你的，你要努力的地方多了，宁可相信东丽有鬼，也别相信灵异的嘴。
3: 就是真的。大晚上你找吃角啊？怕死！

我的宝贝雨林仙

0: 陈律师倒是一点不在意自己的肖像权。说了不要叫我陈律师了。好的，陈律师。祝孤生，我现在不仅确定你单身，你肯定还是个母胎
1: solo。母胎 solo。 母solo，solo 是 solo， 母胎不客观。
0: 那我就放心了。

0: 从侧面打听清楚了，白主任对小峰还是挺赏识的。不过那也是因为小峰他自己啊，业务能力强，上进，工作认真负责。白主任还是挺愿意给年轻医生一些机会的，但是范围非常有限，重点项目新技术都攥在自己手里，而且扣得很紧。
1: 梁主任说的。
0: 嗯，雷鸣说，我意思就很明白了。这个白主任啊，不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对待小峰呢，也不像其他嫡系师徒那么关照，所以栽培很有限。
1: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等一下。
2: 四个人。

我来看你，感觉怎么样？想吃点什么好吃的？

0: 你阿姨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吃点东西了，你去给她弄点粥。
1: 只能喝粥？
0: 最好是，因为她肠胃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在一食堂，每天上午有小米南瓜粥，但是卖得很快，你要早点去。
2: 家主可以探视了。

0: 你行吗？
1: 行，慢慢喂，一次不能吃太多，当心不要呛咳。

0: 小方医生说要给您控制食量。
1: 陈浩，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么胖，我和孩子他爸都挺注意的，谁知道一天的时间他们俩说没就没了，我就看透了，这人呐，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别委屈了自己。直到有一天手一撒走了，你就赔了。好好，可是啊，我现在想法又不一样了。我的这条命啊，是那么多医生护士拼着命给保住的，我不能辜负他们，我要尊重生命。小江妹，往后啊，你要监督我点儿，酒不能喝了，肉也不能吃了，我要好好活着。哎呀，好好活。哎呀，这一说话都没劲儿了，又饿了。你再喂我两口行不行？就两口。
2: 就两口
1: 啊，就两口。
2: 就两口。
3: 方医生。

这两天振作多了，一个人要是能在生活中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

0: 肠胃灵，快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8: 来不及了，
9: 穿帮穿刺。
10: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3: 这不符合流程。
12: 我让你去就去。
1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5: 你过气了。
1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细超商丘站决赛开展。

0: 八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你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

0: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蒙药香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周光兴厨刀品牌赞助播出。
1: 成都有着很多江湖，茶馆里、戏台上、早台边都有各自的江湖。
2: 用到我们讲究一个前妻后宰啊，
3: 大气讲究的是一缸二火三匠人。
1: 然而在风云变幻的川菜江湖里，从始至终都离不开一把好刀。成都人爱吃，这种热爱深入骨髓。而川菜的秘密，很多时候并不在锅里，而在刀下。
4: 哪刀要吃吗？
5: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这个很考验刀工的。
6: 真的啊，
5: 我们这边的话讲究的是，一把川刀走天下，那必须要刀工要好。
1: 川菜大厨常说，三分灶火，七分刀工。然而好的刀工是由一把好刀来决定的。
5: 啊，就我们这山上的话，就有一个周师傅，他是专门做手工刀的。
1: 成都郊区的龙泉山，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周光兴师傅的制刀工坊便坐落在这山间，他是周家刀锻造技艺第三代非遗传承人。
6: 好帅哦！
1: 我记录过很多非遗技艺，制刀这还是第一次。
2: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两块钢来打一把夹钢刀，这个就是我们已经配好的这个钢，这个铁。
1: 锻造一把好刀的开始不是锤子，是选钢。
2: 这个就是黄玉，我们这个刀两边是软皮，中心是硬钢，推敲不上随便推。用钝了，你在石头上当两下都能当快。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这个意思。
1: 一把好刀既要有锋芒，也要有韧性。就像成都人的日子，既能吃辣，也能经得起烫。
6: 这火烧得很旺。
2: 看就红了，看没有？哦，
6: 一拨开，感觉整个热浪就马上朝脸袭来。
2: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钢拿去烧去，
1: 钢料被送入炉膛，慢慢变成暗红、橘红，最后变成金黄。
6: 师傅，你盯久了眼睛不会刺眼吗？
2: 我们看这个火，我们的眼睛看人都不得花。哦，
6: 你看久了，
2: 从小就是看这个火花，孙悟空。在李老君的八卦炉里面的啊，7749天，酿成了金金火焰。就这样。
1: 钢要烧到什么程度？周师傅从来不看温度表，他看的是火色，是炉膛里那团火有没有正好落在钢的芯子上。
2: 铁烧了烧白，
6: 烧白。
2: 对，烧白啊就泡了，看到没有？像这样哈，还不行，还要烧，没有过芯。
1: 炉火是铁匠最早的老师，他从来不讲情面。火不够，钢不肯软；火过了，钢又会失掉筋骨。
2: 16岁开始，我就在这，一直在
6: 就在火炉边。
2: 对，火炉边，对这个火炉还是很有感情的。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2: 哪怕你今天人不舒服，站在这个火炉边。精神一哈就上来了。大铁讲究的是一钢二火，你这个沼泽就是这样，要一定要把它煮好。
1: 在过去啊，铁匠铺是街坊生活的一部分，刀钝了就拿来磨，锅坏了就拿来补。
2: 我们摆摊子就在这些位置摆。
6: 你在这儿摆摊啊？
2: 啊，就在这些地方摆。
6: 哦，完全看不出来以前的那种盛况。
2: 这个地方就是弄搬个板凳，这个地方就是摆的这个摊位铺子，所有的刀、所有的农具都摆在这个地方。
1: 铁匠不一定有多响亮的名头，但总能在生活最琐碎的地方派上用场。
2: 他说我买了个眼耳塞，我就问了，好，这样子，他说这个刀好用得很，这么大的那个镯子，老镯子，两刀砍断，哇，哦哟，这个刀拿回去都很容易满足。
1: 那你听完岂不是很开心？
2: 对啊，肯定就产生了自信感，我都我能够打一个刀都能够好用了，能够卖得出去。
1: 如今刀越来越容易买到，商场里、网络上，一把刀从下单送到家里可能只需要一天，但周师傅的刀仍然要先在火里等，等刚烧透，等火候到了，等他觉得这一锤可以落下。
2: 看了差不多了，我就可以打了。
1: 好。
2: 对，来，看到没有？你就打我这个，
1: 要往中间。
2: 对，打开你就打，看到没有？使劲儿。
1: 好。
2: 对，很好。好，稍后又来，对不对？
1: 来，
2: 这儿对吧？
1: 已经出汗了。
2: 已经出汗了哦，好。
1: 因为还要除了就是要使劲，
2: 对，
1: 要全神贯注。打刀看上去很热闹，火星四溅，锤声震耳，可真正的锻打却是一件很安静的事。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他打成一把刀的样子。
2: 慢慢的来，连刀工序都不能少，打刀
1: 急不了，
2: 打刀整个是百多道的手续。
1: 一把刀不是一下子打出来的，他得经历过很多次烈火，也得经得起很多次锤打。
2: 这个钢，钢要夹得深。
1: 钢要夹得深，这是周师傅最常在嘴边念叨的一句话。当硬钢深深嵌入软钢内，刀的骨头从这一锤开始长出来。
2: 打，快快快快，趁热打铁。我打哪个位置打哪个位置，跟着我的锤子走。可以，很了不起。看到没有？就融合好了。哦。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1: 是。
2: 哪边是钢，哪边是铁，你都分不出来。
1: 对。然后再反复加热，反复锤击。
2: 我没有成就。
1: 钢材里松散的地方被压紧，杂质被挤出，原本没有方向的力量被一点点收拢。
2: 烫到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2: 没烫到好。
1: 对。
2: 就是在铁和钢融合的人，就非常烫的，看到没？我们就天天烫到。伤疤都数不过来。
1: 不做防护是因为太热了，是吧？
2: 对，太热了，很辛苦。

0: 看的是给刀长筋骨，淬火则决定它有没有锋芒。这一步很短，短到只够一口气，但它决定的是一把刀往后很多年的时光。热到极致的钢遇上冰冷的水，硬度在这一刻形成。
1: 这个刀淬了水过后，整刀它的硬度就够了，但是它不能忍性。
0: 刚淬火的刀硬，但一把只会成硬的刀用不久，它还得回火。
1: 回火就要看这个匠人的技艺。
2: 嗯，
1: 这个要回到180度是一个小时。
2: 这里没有温度计，你怎么知道它100多度？
1: 温度计看不了。
2: 哦，你用手摸。
1: 应该180度就是开水才100度就开了。
2: 就是放手上感受它吗？
1: 对。
0: 回火是让刀从极端里。

0: 你退出来，让他在锋利之外留有一点韧性。
1: 日本我们这个刀手工刀打出来过后，好不好用，这一步就是关键。它退了火不是弯的吗？这一步经过着这个手工慢慢的打上去，刀这头要调直，这头要调直。
2: 周师傅心里清楚，刀的江湖不在刀架上，而在人的手里。一把好刀得让人忘记它的存在，握住的时候它像手的一部分，落下去的时候它知道该去哪里。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切的菜切的肉，那就是厚度就匀进的。如果说他们知道那就那切的肉就是弯的。
2: 开刃呢，是一把刀最接近完成的时刻，刀锋的角度、弧度、厚薄都藏在周师傅的判断里。磨得太薄了容易伤，磨得太厚了切不动。锋利不是冒险，而是一种分寸。
6: 夹钢刀要锤这么久，那千层夹钢岂不是更久？
1: 对，
6: 要真的是夹千层吗？
2: 如果说夹钢刀是传统技艺的朴实表达，那么千层夹钢刀就是工艺的极致呈现。
1: 这个就是几种不同材质的这个钢材，我们要一片的这么把它堆叠起来。
2: 周家刀的千层夹钢工艺，说到底是让不同性格的钢学会在一起生活。
1: 真的就是九片了哈，我们把它发到回永国过后折过来，就是29×18层，再接过来是36。
2: 钢在捶打下被拉长、压紧、折叠，一次折叠是一次重新组合，一次锻打是一次重新确认，原本清晰的钢层慢慢融在一起。
1: 准备好没有？
6: 准备好了。
1: 好，开打。对，打快轻点，快一点，这里对还没有，那就融合了。还要多融合几下，以免它这个层次全部融合好。
5: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盟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2: 接下来，周师傅要做一件更考验手感的事——扭钢。烧得通红的钢坯被夹在铁钳之间，一头固定，一头发力，手腕带动手臂缓缓转动。
1: 大家好，使劲儿。
6: 哇！
1: 你这边来，使劲儿，很好，可以，好了，再烧一个来。啊，累不累？
6: 累，我感觉我刚用出了我吃奶的力气。
2: 扭多少圈，在哪个位置停下？靠的不是尺子，
1: 好，
2: 而是师傅手上几十年的技艺。
6: 卖力了，
1: 喂，咋叫？最后一把剑，咋叫？
6: 好好看，
1: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
2: 哇！那些原本平行的纹理被拉扯、交错、缠绕，当锻打和打磨完成时，它们会在刀身上留下隐约可见的花纹。周家刀的千层夹钢工艺，就是把火的炽烈、铁的倔强、人的耐心，一层一层、一圈一圈锻进一把刀里。刀在铁匠铺里出生，它真正的江湖却在后厨。而一把刀好不好，厨师握上去就知道。
7: 打刀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他肯定是内行，但是从用刀的角度来讲的话，
1: 我叫听教
7: 他，要听我的意见了。
2: 从炉火里来，落到砧板上去，这大概啊是一把刀最好的结局了。
7: 这把刀呢就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原来是这么宽的，
2: 这么宽？
7: 对，这么宽，现在一半都不到了。

0: 为什么
1: 之前是这么宽？
0: 对啊，为什么还能用？看到那个夹钢是
2: 钢夹的深，
0: 夹得很深。
3: 周师傅打了一辈子刀，他不太谈坚持，也不太把传承挂在嘴上，他只是每天生火、选钢、挥锤、淬火、磨刃，把每一块钢打成一把能陪人很多很多年的刀。
2: 我们坚守了几十年、40多年，只要买主把这个刀拿起回去过后，好用，又没有好的个评价，我们心头就再苦再累，我们都走了。这就是匠人的这个精神。
3: 炉火会熄灭，人也会老去，但只要还有人愿意站在铁砧前，听这声锤响，那么这把周家刀的江湖就不会散场。

0: 和立体刺绣构成的奇妙世界，让眼睛领略色彩的梦幻变化。谁说传统的一定沉闷？流水可漂浮，万物可共生，东方审美的灵动意趣超乎你的想象。一位边境线上的艺术青年，将色彩与禅意结合，让羊毛焕发艺术之光。他以玻璃为底，激光为笔，让全息摄影焕发出艺术的光影。一根漆线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品，漆线雕艺术用一门手艺惊艳时光。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大型艺术文化节目《艺入生花》。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呢，他的作品是平面与立体的结合，而且当他开始创作的时候，那一桌子的材料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看到这么大一桌子的材料，大家会想到什么呢？画家。裁缝 ？No，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我的手中变成奇妙的水彩刺绣。
3: 我是陈月，我从小呢就学习画画，后面看了一部比较流行的电视剧，被里面的服装深深所吸引，所以我就去学了服装设计。通过学习过程中，我又接触到了刺绣，发现刺绣它的综合性更强。在学刺绣的过程中，想去尝试一下水彩加刺绣的这样一种形式，没想到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水彩刺绣不能像画作一样去成为一件艺术品？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水彩刺绣创作之路。我的刺绣它不是具体指的是某一种技法或者绣法，而是通过各种综合材料去组成的一种立体刺绣。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珠子，各种各样的绣线做成那种打籽绣，用丝带去做那种立体的丝带绣，或者是用亮片和珠子去做成各种各样有意思奇妙的图案。我特别喜欢各种颜色的水彩在画布上晕染的感觉，是一种平面的美，搭配上立体的刺绣，既有时尚浪漫的西式风格，又有典雅醇厚的东方韵味。只要保持好奇，充满想象，敢于尝试，人人都可以有创造美的方式。水彩刺绣是我的，那你呢？
1: 下面有请创作人陈月，有请。
4: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水彩立体刺绣。

0: 一位小姑娘，而且今天带来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华丽，有点布灵布灵的感觉。那你能给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吗？
1: 它叫做无相花系列，它的花语是璀璨的花色里总有一种与你心灵相通。它想表达的是女性千姿百态、跌宕起伏的璀璨人生。我的这两幅作品叫做《沉默的光》系列，它讲述的是水和夜晚的城市，所以会让我有一些对海洋和水资源的一些思考。
0: 这个眼睛特别吸引我，因为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1: 这个作品它叫做《观察者》。
2: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
1: 然后它其实是以眼睛为主体，然后去结合自然元素去围绕它。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花朵，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辅料和绣法去制作的。然后比如说这个蝴蝶一样的形状，它的绣法是会绣出一种拱形的形状。然后还有这个翅膀上的钩针，其实是用金属线去钩制的。
0: 对，勾成的。
1: 对，还有就是这朵花是用一个毛线去进行一个勾制，虽然是用不同材料去做的，但是能够显得很和谐和融洽。
0: 其实你的这种创作方式啊，我觉得做手工的小女孩应该是非常羡慕你的。
1: 其实我的每一幅画作基本上会用大概几十种材料去制作，然后花费的时间也是很长的。
0: 那陆奶奶，您看完今天陈月带来的作品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哎呀，
3: 我在这样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了一种新鲜的气息。很多人学艺术都太沉重了，艺术一定要使命感，还时不时的想要有批判性。咋的，
4: 艺术本来就是追求美啊。
3: 所以不要给自己画框框，什么都可以做。我会一直追着你看，我们用力给他鼓掌。
0: 谢谢陆奶奶。
5: 接着陆奶奶的那句话，我也特别的喜欢陈月的作品。但是我看到她的作品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更加想要去聊的一个话题哦。你有没有尝试过让它立体起来，也就是让它 3D 和丰富起来？
1: 其实我之前是学纺织品的，这些作品其实之前是用在服装上的。由于现在的市场可能接受这样子的服装的人就是比较少，然后我其实也有做一些手工饰品类的东西，就比如说会把我画作上的一些元素去制作成比如说耳钉呀、项链呀什么的。
6: 你的这个作品如果在美术馆的这个专业的展览里呢，应该被归类为综合材料。看你的作品呢，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啊，很温暖，很温柔的那种态度啊。你可以尝试的拿这种材料做成衣服，拿这种衣服做成装置是吧？啊，做成一组，表达一个什么主题？
3: 这个我非常同意，董总。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开来做，反正你还小嘛。
7: 你的美学思维是什么？你在实现它的时候用到了哪些技术？
1: 就是水彩和刺绣技法的体现。
7: 那就是我为什么这盏灯不亮的原因。我告诉你，不同的绣的针法表现的形式和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你的作品当中是看不到的。希望你在以后的艺术创作或者设计的路径上能够越来越成熟。
8: 艺术本来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喜欢你的作品，或者是非常需要去赞赏你的作品。对你作品有意见的人必须要存在的，这样你才能去不断的去进步。
0: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陈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
3: 我觉得不是问题，
9: 我能感受到你的比较喜欢，
7: 他对你的评价是怎样的？
0: 最终陈月获得了847的喜爱值，祝贺你坐上你们的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6: 我们都特别愿意关注90后的艺术家，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这种成长背景，他们的对艺术的那种放松自由的那种态度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0: 同时陈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 恭喜陈悦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陈悦的艺术作品。
10: 下班收工，
11: 下班啦。
12: 这里是西藏之南主播边境，这里拥有山川河流雪山草地，这里一路可经历四季的变化，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心中的圣地。大家好，我叫索朗奇人，2021年来到了西藏最南端旁达群，这边环境非常美，被称为亚东小江南。我到这边，我就想怎么让它变得更美。
13: 这个几年哈，从8年哈，差几年久。但我那些年都是8当不，8当天天啊，你当天天哈差当，天天差当，差就不当小。
12: 我大学学的是弹卡专业，后来慢慢接触了当代艺术。弹卡讲究的是一个锻炼精的概念，我也在不断的尝试用现代的语言去表达。但要让这些传统技艺焕发新生，就必须融入创新的元素。因为我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放牧的经历让我对羊毛有着不一样的感情。我母亲以前是做一些那个羊毛来做衣服，这些羊毛呢都是我母亲最熟悉的一个材质，最熟悉的一些颜色，所以我把这个母亲最熟悉的这种材质来代替我自己，再做一些作品也是更适合的，也有更有这种价值的。对，慢慢我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策展邀请，被认可，被接纳，我的画都是羊毛制作的，草原养育了羊，也养育了我。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许多去外地的发展机会，想要回来完成梦想，改变家乡。现在我把这种艺术形式带到了村里，大家都很喜欢。我相信我们的村子一定能够插上艺术的翅膀，在西藏之南绽放艺术之花。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索南四人，有请。
10: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羊毛艺术作品

0: 视频之后，我才发现啊，这是一根又一根的羊毛在您这儿变成了不可触摸的样子呀。
1: 是的，对。
0: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带来的作品。
1: 这幅作品是我用的传统和现代设计理念结合的一幅作品，中间是我用的那个祥云，它代表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向往，是美好的明天。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作品。在左侧老师介绍之前，我想先考一考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大家猜一猜这幅作品的主题是什么？
2: 我看这幅画给我一种冰冷严肃的一个现代空间对外面丰富世界所产生的一个裂缝。
3: 我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破茧。
0: 诶，这么说有点意思哦。
1: 作品呢是给观众看的，所以我也不想很多话来解释一个作品。
0: 你猜。那这幅作品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给它取一个名字？
1: 对，这个叫流星。因为我家乡是牧区的，就是晚上可能我们看一些那个夜空，所以看到一些流星之后呢，我也自己想到流星它虽然是一个短暂的，但是它也是宇宙的一个生命体，所以我用这种设计的理念或者形式来表达过去的一些生活吧。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有意思，看到这个索南老师的这个作品，他利用他们本民族的这种感受啊，用他们本民族的一些符号啊，作为一种基色，然后从这个大的范畴里跳跃出来，到做一些这个现代艺术方面的一个表达，从材质上到这个内容和形式上，这种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后再提点意见呢，我觉得用羊毛来这个编织的属于这个纤维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咱们索南老师的作品可能是又显得稍微有点单薄了一些，因为比如说从我这个距离看索南老师的作品，感受不到这是拿羊毛做的啊。索南老师其实完全也可以选择绘画，是吧？你就不拿这个羊毛来做，你就拿绘画也非常好，因为油彩是吧。
5: 我倒是不会同意馆长说还非得用油料。其实油料不是你们原生态里面，你买油料搞不好还很贵啊，在那里有这么多的羊毛绒线可以用，你就尽管用吧。我只是觉得你可以再放开一点，再大胆一点，再玩得更尽兴点，好不好？
1: 好，
5: 给你点赞，
0: 谢谢大家，
5: 继续加油。
0: 火色老师，您其实也是在教当地的一些人们进行创作是吧？
1: 对，是的，亚东县是印度和不丹的交界线上，开了一个工作室，当时我收了54名学生，从去年到现在也是总收入到60万，都是捐在这个村里的。
3: 卖出去的是哪一类的作品？
1: 这件事都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文创产品。
3: 文创产品，
1: 我们文创产品的它也是不像是其他的文创产品，它是也没有这种复制品，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我们做10个也是都不一样的。
6: 首先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然后我先按下灯。
7: 索南老师的这个家乡很漂亮，也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同时呢，他在这个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面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从事这种艺术的探索，这个是需要鼓励的。
0: 谢谢苏老师。
4: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老师呢应该利用我们的资源也为你去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首先我们天津美术馆非常愿意搭建你这种这个文创的平台，我帮助你去销售这些作品啊，来这个因为看到你的故事呢也非常感动，觉得真的好，为你点赞。
0: 谢谢马老师。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索次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池，有请。老师获得了975的喜爱值，彻底成为河大伟人气之家。
4: 索南是人的，他能够把唐卡现当代和当代的艺术能结合到一起，觉得非常非常好。他在他自己的那个环境里带领村民去普及这个，这个过程本身就特别有艺术性。
0: 同时，索次老师也将获得河大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你！
8: 我特别开心。很脑子不在这里了。
0: 恭喜索南四人的作品 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左南客人的历史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啊，可以说是他用科技把光玩出了新高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9: 有人说摄影玩的是光影，那我所追求的就是把那束光做到极致，

0: 大家好，我是大嘎子频道的创作者段小阳，我的工作是研究全息摄影。全息摄影是使用激光在特殊的底片上面进行立体的成像。全息摄影的第一步是使用特殊的涂料去制作底片，第二步是制作我们需要拍摄的模型。这里我可能会使用 3D 打印或者手工雕刻去进行创作。下一步就是将激光进行破树来照射我们的雕塑作品。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单纵模激光打开，然后就可以把底片放在要拍摄的物体上面了，就可以开始曝光了。这时物体的光场信息就被记录在了这张底片上。但是还没完，只有经过冲洗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立体的图像。我们将底片放在这些溶液里，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化学反应正在慢慢的进行。看，影像逐渐的出现了。哇，居然是立体的，好神奇。你能看到它是立体的吗？太酷了。最开始我看到了类似的作品，非常想要，于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开始收藏与研究。后来一次偶然，我发现了流麻，因为都是玻璃介质，所以我就想可不可以把全息和流麻进行一个结合，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事实证明我成功了。未来我会更努力地用光去突破次元，探索科技与艺术的多面性，也去发现我的多面性。
1: 有请创作人段小阳。
2: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全息摄影。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哇，今天段老师带来的作品啊，这个玫瑰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你看，它从每个角度去看，它的细节点都不一样，而且颜色也会变换。哎，
1: 那个琳琳，你刚才看了那个短片和真实的对比，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我觉得我真实用肉眼看到的，它那个冲击力就会更强一些。
1: 嗯，对。
0: 那这样，我们邀请艺术评审团的老师来上来看看。陆奶奶，何老师。
2: 其实它的那个光影的变化才是 magic， 才是那个魔术。这个距离跟你的位置跟那个光源都主导了你看到的成果是什么。
1: 有一本小说叫《全息玫瑰碎片》，这个小说里面就描述了一个全息玫瑰的贺卡。就有的人他们读完小说之后想象的可能是全息它碎成一片一片之后它就变成了好多好多小玫瑰，但其实呢它是每一片里面都能看到这个玫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角度。全息玫瑰碎片就跟我们人生一样，每一个人他就像是一个这个全息碎片，然后你只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看似完整的一个感觉，
2: 而且从来不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面。
0: 对
1: 对对。制作这个全息底片非常关键的就是底片还有它的一个光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单纵膜的激光。
3: 单纵膜的激光，激光感光的底片的稳定性横向纳米层级。
4: 晚安，马卡巴卡。
0: 哇，听起来好复杂，感觉我像是回到了物理课堂、化学课堂当中。艺术评审团老师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刚刚在台上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的尺寸普遍偏小。
1: 对，它受到震动的影响非常强。一个底片它如果变大的话，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去影响它。原来可能只是过车的一个震动，如果它变成了20厘米的时候呢，光照到它上面，它会发生一个热胀冷缩。
5: 然后这个玻璃它去有一个这个纳米级别的弯曲，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成像。如果它如果变到20厘米的话，它就会受到空气中的一个气流的影响，就我们的屋子可能有灯的地方或者和没有灯的地方是有一个这种温差的，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照片的一个成像。第二点呢，就是光如果被放大之后，它是一个成平方级别的一个能量的降低，
1: 所以如果它变得越大，对于我们激光器的一个强度要求就越高。
0: 失败的多吗？
1: 开始基本上是没有成功的时候，但现在的话5次到10次就会成功一次吧。
0: 哇，奶奶爆珠了耶。
2: 别太高兴啊。我按这个灯其实是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听不下去了。我没有见过一个艺术家为了他的热情花这么大的心力，哪一点点光一点点震动都会前功尽弃，太可怕了，是真的是这么艰难吗？
1: 嗯，是的。啊，在凌晨3、4点，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包括鸟也去睡觉了，就没有任何震动。

0: 哎，你都把给他鼓励，
1: 奶奶开始为你拉票了呀，
0: 拉票拉票。
2: 个人觉得啊，刚才这个陆奶奶为你的这个背书和这个拉票啊，有一部分是出于鼓励你的这种感情上的色彩啊。但是看到你的作品呢，说实话，心里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小的失望。一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体量都太小了。你说你现在的技术做不了那种太大的那种作品，但是你可以完全拿小的，是吧？你去拼接一个，你给它排满一面墙，我觉得那都是非常感人的作品，是吧？
3: 那都要投资啊，都要成本的呀。
4: 做大尺寸的全息比较难，一点是因为底片变大之后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第二点是非常贵，非常贵。就是我可能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艺术家，而是做的是一个博主，通过这种网上叫手搓，或者更简单来讲就是 DIY 自己去做，然后我不依靠于这种更贵的东西，在网上可能说是一个叫养成类博主。
5: 我努力方向就是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超级网红。
3: 不过这也给我一个启发哦。我们最近大家其实从事创作人都被 AI 影响到很多，可是看到段老师这个作品， AI 拿你莫奈何啊，你绝对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一双手、眼睛跟脑跟创意。
2: 希望你随着这个流量的增多，是吧，能够有更多的资本来从事那种纯粹的体量更大的那种艺术，鼓励你。
1: 谢谢段老师，最终一共获得了四位老师的点赞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为段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最终段小瑶老师获得了940的喜爱值，祝贺你成为何大伟的新艺术家。
3: 看到段老师这个作品，创作的过程就是艺术，这个形式的成果不是卖每一件作品的价值是多少，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艺术品。
5: 非常欢迎大家来咨询全息摄影，你们也可以的。
1: 同时呢，我们段老师也将获得何大伟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恭喜段小瑶的作品进入何大伟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段小瑶的艺术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呢，是我最羡慕的状态，远呀，毫无意义，生命的乐趣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我是王绛，清华美院硕士。谁说传统的一定是沉闷的？我想让你看到东方审美的灵动和意趣。动物其实带给我很多的灵感，我想通过他们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水花镜月》这件作品是由三个元素组成：水、陆和花。我主要想体现的是三者的一个有机组合。我的作品里面更多的是宋式的审美，一种文人气质，随性洒脱。除此之外呢，我想传达的是与自然的贴近。清华美院毕业八年，我一直找寻的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状态。我希望我的雕塑能让你感觉生活慢下来。小院虽然是租来的，但满地的阳光却是真实而慵懒的，再加上一猫。

你有多久没看到满天繁星了？我在北京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没有电子产品的干扰，没有内卷，平时的菜都是从邻居大娘那边买的，他们自己种然后摆在门口卖。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太与世隔绝？那怎么会？当你活得不用力，创作就成了生活本身。这里离城市很远。

0: 离生活很近，我觉得这也是中式审美的真谛，自然万物。
1: 下面咱们有请创作人王绛，有请。
2: 我今天带来的是东方美学雕塑作品。

0: 王老师你好。哎，哇，王老师一上来我就觉得仙气飘飘的，跟您的作品一样，都是仙儿仙儿仙儿仙儿。
1: 我们平时应该要慢下来，慢下来的时候会发现山川动物，
0: 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件作品。
1: 我这件作品呢，主要是一个东方意境的传达。马溪水，水有一个平静的水面，变成瀑布垂直而下，然后呢是一个水花溅起。我想传达的意境是含蓄内敛、静中有动的状态。
0: 而且我们在看它的时候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宁静。
1: 是这样的。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王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
1: 我这件作品的名字叫万物生系列。嗯，这件作品的立意呢，主要是水，水是生命之源。嗯，水孕育着露，借由鹿角幻化成树与花，鹿身幻化成云雾。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它与我这件整个作品的一个立意是完全吻合的。
0: 但是我看这个云好像跟我们传统审美当中的有些不太一样，这个好像是更加立体了一些。
1: 我呢主要是让观者有一种虚幻的一种视觉体验。
0: 这个鹿角上面为什么会开出一些梅花啊？
1: 梅花啊，梅它代表的是一种孤傲。同时呢这个梅它本身就很美，是和我本身的气场比较的吻合。
2: 你说什么？
1: 我这件作品其实是青铜铸造嘛。一般来说青铜铸造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我觉得我所有的作品的一大特点其实是后期的上色。就是这件作品我研究这个上色大概研究了一两个月吧。
0: 哇，那么难。
1: 对对对对对。
3: 王老师，哎，您本身就是科班出身的嘛，对吧？
1: 啊，是的，对。
3: 那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说，不管是青铜或者是不锈钢的这些材质，对学雕塑的人来讲，永远都会受到材质本身的存在的状态的影响。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您的作品里面好像有一种有一股劲儿。是。咱不服输，本来是刚硬的固化的，结果你是流水，是流水，就是这股劲儿，就是跟材质本身就是跟它过不去。我看不到仙气，我看到一个铁汉子气。
0: 仙儿仙儿。
3: 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它的雕塑非常中国，非常东方，它有一种很强烈的隐喻感，甚至有时候不可言说的。如果我是王老师，我会把我每一件作品都到《诗经》里面去找，找词来做作品的代表，肯定拍下去了，一个大拇指。
4: 就是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啊。
5: 我的天哪，
4: 美术功底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在这里呢，我想跟你交流一下，这个雕塑专业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国内新材料的发展。可能大家听说过碳纤维，它的这个耐受性，包括它的质量，包括它的承载力，那棵树能扩大10倍20倍。哇，它的重量非常轻。我特别喜欢你做的那匹马，对，为什么我一看到它我就想起来曹植的那个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果洛神有一匹坐骑的话，那一定会是他。
0: 哇，具象化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4: 那么希望你后面的作品啊，更加精彩。谢谢。
0: 哇，谢谢马老师。
6: 从我看到这个作品的第一眼啊，我们就知道这是很有卖相。您这几件作品都特别像这个美术馆那种文创。
7: 文创
6: 在形式上它的细枝末节太多了，它过于琐碎了，雕塑一定要有体量感。
3: 如果把做成10米高可以吗？技术上能解决吗？
1: 能啊。
3: 那就做个10米的出来看看馆长怎么说。
8: 创造性上面是否会有更年轻化的一些可能？
1: 所谓的这个年轻化的呈现，其实我也一直是在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的是这种偏自然的感觉吧，我选择的元素是偏传统的，像我的这种材质的作品其实非常受年轻的女性的喜欢。
0: 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2: 我觉得这种不锈钢的材质其实给人的感觉还是挺赛博朋克的，甚至说我也很喜欢。
0: 谢谢马老师。我们的王老师是收获了四位老师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伙伴们为王老师投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
7: 商业广场其实很少看到的，
3: 今天的很多创作其实跟尺度有关的。
0: 最后呢，王老师收获了985的喜爱值，祝贺您成为何大伟人气艺术家，祝贺。
1: 艺术品嘛，其实它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个受众，作品本身怎么能打动观众。陆奶奶说我长得挺帅，适合做大网红。
0: 同时呢，王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恭喜王将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王将的雕塑作品。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呢，他可以用一根又一根的漆线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作品。漆线雕，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跟期限，可以创造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品。我叫蔡超龙，是厦门七线雕省级传承人，也是蔡氏七线雕第十三代传人。七线雕是闽南地区独有的技艺，最早用于装饰佛像。想要完成一件七线雕作品，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七线装饰。一根根七线通过盘、缠、堆、叠等不同的手法，交织出不同的线条构成，营造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与造型。龙凤纹呢，是我们蔡氏七线雕呢最传统的这个纹样。这个龙头呢，全部都是用线条组成。我们对龙鳞的要求呢，叫做叠半片鳞。它非常重视排列的整齐，以及这边翻转的这个流畅程度。在完成七线装饰之后，还需要在作品上完成贴金、上彩。七线雕工艺复杂，一件作品往往需要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七线雕在我们蔡家呢，流传了有300多年的历史，它其实是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跟随这个现代人的审美呢，慢慢在变革的。一根柔韧的七线，可以幻化出千变万化的纹饰。蔡氏七线雕用一门手艺惊艳时光，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懂七线雕艺术。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蔡超荣，有请。
2: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蔡氏七线雕作品。

0: 好，蔡老师。哇，蔡老师，您今天带来的作品真的是太让人惊艳了。
1: 七线雕呢，它是线条的艺术。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蔡老师的艺术作品。

0: 作品空间。
1: 哇，天哪，蔡老师，您看这些作品非常的威武霸气啊，往那一站，像将军一样威风凛凛的。
2: 是，这件作品呢叫做神武大元帅。我们是以汉唐武将的这个铠甲作为基本原型，然后配上蔡氏七线雕的各种工艺制作而成的。
1: 那他哎，头上这个是什么呀？感觉他有一个小小的纹路。
2: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九吞，是八节中的九吞。
1: 九吞是有九个吗？
2: 哎，对，有九个。
1: 那我来找找啊。哦，头上是一个。
2: 嗯。
1: 哎，你看往那边翻一下，这个肩膀上是不是也是？
2: 是是。
1: 嗯，哎，你看这个将军啊，他好像就是身上的纹路有些相似，又有些不一样的区别。
2: 对，他这个纹路呢，就是我们蔡氏比较擅长的这个甲胄的技艺。
1: 嗯，
2: 像他的头部这一块，我们叫做米塞甲；边上肩膀的部分呢，我们叫做六角甲；然后呢，在前面这个护裆跟背后呢，叫做鱼鳞甲，各种不同的这个甲胄呢，组合起来会让整个作品呢，它看起来更耐看。
1: 哎，你看蔡老师旁边这个圆球啊，它这个球上的龙有一种想要冲出来的那种气势。
2: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作品，我们叫做九龙圆球。它正中间呢有一条正龙。
1: 哦，对，有一个大的。
2: 对，它这个正龙呢，它就是比较威严的。
1: 嗯，
2: 它边上的这个八条龙呢，它各有各的这种势，有的要向上飞，有的要向下冲。那龙头呢？文蔡氏的技艺呢，它是整个都是线条来呈现的。
1: 嗯，
2: 啊，这个是出现龙头跟龙角，那最后的这个龙尾跟龙的这个背鳍呢，我们用细线来呈现，是这样子构成一条完整的龙。
1: 哇，粗细不一样的分布真的是太精美了。
3: 说实话，第一感觉啊，总觉得有点像那个高档礼品啊。大家知道，十几年以前那种大街小巷遍布了很多什么礼品店是吧？给企业定制什么高档礼品，然后那件
4: 馆长我不同意哦，
3: 啊，
4: 我不同意哦，
3: 探讨探讨啊。
4: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特色就是金光闪闪，加上喜庆的红色，传统的工艺美术就是缤纷灿烂，就是要喜气洋洋的。
3: 但是陆老师，我
4: 那因为它颜色灿烂就足了吗？
3: 您讲得非常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东西，这个我完全赞同啊。但是我还是保留我个人的意见，像那个九龙球和那些小金鱼是吧？
5: 看不起我啊你啊？
3: 我是觉得好像在颜色上可以再斟酌一下啊，这是我的看法，是吧？
4: 但是因为在工艺美术这个属性里面啊，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为老百姓做的。它往往反映了千家万户老百姓对幸福美好的一种愿景。
6: 首先啊，第一个表个态，就是向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致敬。
1: 谢谢。啊，谢谢陆奶奶。
6: 这是我第一次见用这种漆线这种缠住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其他的物体上去做这种浮雕效果，非常喜欢。另外一个呢，马馆长。那句话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说看着那个金鱼他觉得像这个工艺礼品，我们国家这个很多企业开业的时候他都喜欢弄一些喜庆的东西，那些礼品店呢为了追求降低成本，他就用树脂去翻模去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电镀上面上去一些这个金色，导致了我们对这种工艺美术的一种误解。但是真正的工艺美术它是用手工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它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金就是金，银就是银，漆就是漆，这种材质的美感是无可代替的。啦啦啦！
2: 哎，我刚马老师说的其实没有错，这两件作品它就是工艺品，这个金鱼它也是一个有一点创新，就是我们七线雕之前的话，它的很多的这个胚体，它都是用的是红色，所以呢，我们现在多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青瓷的颜色啊，多种颜色的加入呢，拓宽了这个受众。
3: 那个本身我对您的这个技艺，对您的这个作品，还是非常欣赏的啊，我
1: 谢谢。谢谢马老师。
7: 那我替年轻人发个声啊，你有文创产品吗？
2: 我们有很多文创产品，龙年生肖款、兔年生肖款，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小的犀牛，我们把它叫做希望你牛，还有一些小猫，
7: 就是把非遗的和商业的融合还是可以的。 OK， 那我可以摁灯了。
2: 谢谢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伙伴们为蔡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诗，有请。

0: 了976的喜爱值，祝贺您成为何大卫人气艺术家。
1: 谢谢。
2: 我们要坚守住这个七线雕它传统的这一部分，那也要有新的这些七线雕的作品出来，希望说七线雕这门技艺呢能够延续下去，把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推向大众，让更多人认识。
0: 蔡超荣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蔡超荣的艺术作品。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何大卫艺术小程序，购买艺术创作人同款商品，为喜爱的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助力。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4: 连上三级也愿意，
5: 我都会啊。
3: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观。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7月12号下午，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96封高考录取通知书乘坐绿色油车飞向各地考生，这标志着2026年河南省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1: 咱家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然后这边要给您进行派送，您在家对吧？
2: 7月12号下午6点左右，仔细核对有效证件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南丰街揽投部揽投员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郑州考生李清浩的手中，这也是河南省今年送达的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3: 特别的激动，就是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2: 今年河南邮政将收寄省内18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发往全国各地的录取通知书超100万封，同时在投递端通过邮政渠道送达河南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将达到110万封。
4: 从现在开始拉开序幕，高峰大约会集中在7月20日至8月20日，预计会在9月下旬基本结束。
2: 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速安全准确寄达，河南邮政在全环节开辟绿色通道，考生在签收时需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等重要证件，方便投递员核验。
4: 如果考生本人确实无法签收，需指定其他人员代签的话，除了要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外，还需再核验代收人的身份证件等信息，以确保录取通知书顺利签收。
0: 7月12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赛事圆满收官，自4月18号正式开赛，历经近3个月赛程18轮、162场激烈对决，预篮联赛赛出了中原篮球的拼搏风采与昂扬精气神，成功擦亮了河南群众体育赛事的优质名片。预篮联赛以全域参赛、全民共享为主题，汇聚全省19支代表队近620名运动员、工作人员参赛。经过18轮激烈比赛 ，A 组三门峡队、B 组焦作队拿下各组榜首，16支优秀队伍成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赛事主打全民普惠，打破专业赛事壁垒，面向普通群众开放专业竞技舞台，尽显河南民间篮球的群众基础与鲜活活力。
5: 我叫刘立天。今年25岁，我是兼职外卖。这个我的热爱是篮球，就身披着家乡的这个篮球服，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激动。也这个不枉这个家乡生我养我这么多。

0: 多年。
1: 我是来自平顶山的3号贾鲁明，平时是消防员，从小就比较喜欢打篮球。既然上场了，就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不辜负家乡这么多球迷来观看比赛。
2: 此外，各地还依托赛事打造特色业态，焦作推介山水文旅线路，驻马店发展观赛夜间经济，三门峡开设商超第2直播赛场，打通赛事与商业消费通道。全省联动景区餐饮酒店推出观赛惠民福利，定制休闲游玩线路，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让赛场成为展示中原文化的窗口。
3: 太有氛围了，太嗨了。今天扮演的是牡丹仙子的这个角色，以这样的一个形象来为我们这个洛阳队加油助威。
4: 文体不分家嘛，因为是体育，它兴盛也会带动我们文化这一块兴盛起来。
2: 据统计，第一阶段赛事累计超35万人次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3500万人次。随着赛程过半，第二阶段淘汰赛即将开启，16支晋级队伍将全力冲刺，奋勇争先，持续为全省球迷带来精彩的篮球盛宴。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推动就是群众篮球赛事的常态化开展，健全办赛的标准，固化青春校园行、全民挑战宴等特色的配套活动，实现一赛区一特色、一城市一亮点，构建四季接续、常态开展的群众篮球赛事的格局，让全民健身活动常办常新，汇集更多的群众。
2: 暑期高温持续，西瓜迎来上市旺季，河南各地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卖瓜送瓜吃瓜，用清甜凉意为游客和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关怀，也为瓜农拓宽销路。
6: 在郑州航空港区郑港办事处康平湖社区，河南大学大一学生用生活费购买了2000斤西瓜，送给一线户外工作者。
7: 谢谢你们的爱心，大学生上学也不容易，我们能买出西瓜吃，我们实在是可感激。
8: 我看到河南瓜制香，天气这么热啊，就想帮瓜农买下他一整车西瓜，我感觉很自豪，因为我做了一件不错事情。
6: 社区为爱心大学生提供了暑期社会实践岗位，并颁发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西瓜集中上市期间，周口扶沟县总工会、县蔬菜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发起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倡导爱心企业采购本地西瓜，用于夏日慰问和防暑降温，以实际行动助力瓜农增收。焦作云台山景区在迎来避暑客流高峰的同时，开启助农加宠粉暖心模式，大批量定向采购农户西瓜，在戏水季活动现场每日为游客和商户免费发放上万斤西瓜，并在核心景点免费发放冰棍，提升游客暑期体验。
9: 没想到景区这么贴心，一口下去瞬间结束，特别清凉。
2: 自2025年规范化运行以来，郑州新郑市综治中心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整合资源、智慧赋能，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路径，实现只进一扇门，解忧万家事。
6: 走进新郑市综治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内，法律援助、行政调解、诉讼服务等8个窗口一字排开。中心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统筹政法、信访、住建、人社等13个部门集中入驻，实现一窗受理、分流办理、联合调处。除大厅窗口受理外，群众还可通过正好办上报、网格收集、毛条服务热线等方式反映诉求。
3: 中心集合了智慧毛条系统、网格化管理等4个智慧平台，全量汇集全市各类矛盾纠纷，按照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法律监督等法治化路线图依法化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6: 除科技支撑外，中心还将和和文化融入调解实践，设置和乐、合唱等特色调解室，汇聚金牌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100余人，针对婚恋家庭、邻里、劳资等纠纷分类化解。
10: 到咱综治中心以后，短短的10几分钟时间，咱调解室的老师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同时也把我的心结给打开了。
11: 很多纠纷看似小事，却关乎着群众的切身利益，看到当事人最后握手言和，那种成就感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也是群众幸福指数的最直接的体现。
6: 有矛盾先找综治中心已成为当地群众共识。自规范 化运行以来，新郑市综治中心累计接待群众超过1.5万人次，受理事项7800余件，调解率达66.14%。
0: 暑假孩子谁来管，作业谁来辅导，信阳市施河区民权街道办事处依托与爱同行项目，为辖区儿童开设公益课堂，以精细化服务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6: 走进信阳施河区民权街道办事处红太阳社区活动室，十几名孩子正安静地伏在桌前写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巡回期间认真辅导，硬笔练字特色课堂上，专业老师纠正握笔姿势，规范笔画结构，讲授汉字蕴含的传统文化，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12: 给我们家长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不仅能学到东西，还是免费的，真的是很贴心，
13: 是想服务社会，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照顾好这些孩子们。
6: 红太阳社区有16个小区，其中未成年人占比高达24%。社区组建服务团队，精准对接儿童需求。暑期公益课堂将持续至8月5号，目前已接收50余名学生。
14: 为居民分忧是我们基层治理的必答题，在解决民生小事中传递党的温暖。
0: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黄河岸边，欣赏朝霞浸染长河流金、波光万顷的壮美景色。也祝您晚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岁。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你下去看看。哎，有东西！
1: 什么东西？打开！
2: 打火机！
1: 拿上来！
3: 科长，慢点！
0: 走过去
3: 啊！哎。
1: 高科长啊，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来了？电台一日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1: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应该是个女的。
4: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1: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4: 带着犬，都搜，
1: 一个也跑不了。搜，
2: 是。
1: 带着犬搜，快
2: 走
0: 走！
2: 把发报机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
0: 科长，过来！
3: 哎，你来的够快的。
1: 罗科长，普陀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3: 行，那我过去了。

哎呀！

了。

0: 只要从山底下绕下去，天就黑了。
1: 让警察局的人去吧，咱们撤。
0: 总比扔几个手榴弹。

0: 交上火了啊！交上火，他们就跑不了。
1: 要不您先回去吧，啊，这儿有我盯着。
0: 不用，我不着急，看看那边的情况再说。
2: 怎么回事？嗯，
3: 报告队长，匪徒掉进了悬崖下面。
0: 掉悬崖下面？啊，尸体呢？
3: 路太陡了，下不去。
0: 他们几个人？
3: 一个女的。
0: 不可能，一个女的。接着搜。
3: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0: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天一亮就把尸体给我找着。
3: 是。
0: 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定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3: 是。
0: 瞎猫碰死耗，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1: 是，明天一早我向您汇报。
0: 辛苦了啊！别忘了把卤面给我捎过去啊！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1: 是。

0: 圆脸色不太好看。
1: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0: 你呀、啊，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啊，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1: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

0: 我到了啊，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0: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就我自己。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你受伤了？没事儿，被单片崩了一下。要不要叫医生啊？
1: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有个大盆水来。

0: 救援出事儿了。
1: 什么？
0: 我们去山下发布，碰到了三个正在加通信线的国军，叫上火了。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贤没有按摩的画作，在车上等我。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警察说他掉到悬崖底下了。
1: 什么？
0: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替我去拿一身衣服，我得换上了。

0: 今天夜里有暴风雪，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
1: 大麻烦来了。
0: 有人怀疑你吗？
1: 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言，我也就完蛋了。
0: 那怎么办？
1: 你马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那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记着要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0: 会有警察看守吗？
1: 晚上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
0: 好，这些洞尾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1: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
0: 你放心吧。
1: 老魏，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0: 这不能怪你。
1: 顾秋言很了不起，他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0: 他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1: 希望他还活着。
0: 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他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他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哈哈，先生起来了。
1: 好。
0: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可能再待一阵子。
0: 哦。啊，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进来。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

0: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知道，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1: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
0: 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10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2: 知道了。
0: 哦，任警官回来了。
1: 昨天晚上吧，第6区的人给他送过来的。
2: 他怎么样？
1: 他还好，受点轻伤。
2: 嗯，去吧。

0: 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哦，
1: 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嗯，
2: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啊。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啊，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的这种可能。
3: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
1: 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留下来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 共产党的人？
0: 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他们的信鸽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1: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
2: 是老邱说的。
1: 老邱是谁？
0: 啊，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
1: 他人呢？
0: 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1: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0: 你看看
1: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2: 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
0: 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1: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2: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
0: 所以我想啊，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3: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1: 知道了。
2: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0: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难免受到抗联的赤化。
1: 任警官刚来特务科，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有些事儿是规矩。
2: 我明白了。

0: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 周队长，
2: 辛苦了。
1: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啊，来问你一些情况。
1: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1: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

0: 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1: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0: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1: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0: 是，谢谢周队长。
1: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0: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1: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2: 好。
0: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1: 谁啊？
0: 山上的周正伟。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1: 周正伟是什么人？
0: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1: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小秋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
0: 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车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
1: 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
0: 有这事儿？
1: 他现在不承认了，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0: 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的，要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
0: 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
0: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
1: 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
0: 你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
1: 周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
0: 这是应该的，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
1: 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啊。
0: 问吧。
1: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0: 想听真话吗？
1: 想。
0: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0: 郭秋妍还是没有消息，离那儿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看来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我心里很不安。 她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她丈夫交代？等于我欠她两条命。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可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 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炒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1: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 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好。
1: 可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
0: 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1: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

0: 带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

0: 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1: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0: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
1: 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我今天见到老邱了。
0: 这个王八蛋，
1: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美。
0: 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
1: 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0: 我杀了他。
1: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
1: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0: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1: 但愿如此。

0: 周先生吗？您要抓的中药已经找到了。
1: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吗？
0: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费用。
1: 可以，没问题。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的！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手账。你现在就把指纹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0: 我能加会算啊。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来了。
1: 等很久了吧？
0: 还好。上车。
1: 走。
0: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沙多。
0: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2: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0: 哦，好。
1: 他还好吗？
0: 你是说老周吗？
1: 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0: 他很好。
1: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0: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1: 他生意还好吗？
0: 还好。
1: 你们常见面吗？
0: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

0: 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她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是我。
1: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0: 我还好，你呢？
1: 我也还好吧。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间隙，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间隙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

0: 你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1: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0: 没有。
1: 拿去给他听一听。
0: 哦。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1: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0: 好。
1: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0: 是。我先去了。
1: 去吧。

0: 抽空聚聚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傅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4: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3: 是吗？
4: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3: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的监听还继续吗？
3: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4: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
3: 哎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4: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3: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4: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3: 哎，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3: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3: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0: 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1: 拿什么来证明呢？
0: 直觉。
1: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2: 报告长官，我没有。
1: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2: 谢谢长官夸奖。
1: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我明白了。
1: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2: 是，长官。
1: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可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0: 好吧，我们今天透过了。
1: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0: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嘛。
1: 好，这一切和你们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为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0: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1: 好，
0: 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跟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那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哪个女人啊？
1: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2: 你确定

0: 听吗？
1: 我能听出来他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他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0: 可是他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

0: 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1: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好久不见了。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好吧。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不好意思，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再见。
2: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是个茶馆老板，有些风骚。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当时在他那儿，对了，就是给中央特派员订火车票，他就在边上。当时我们觉得他一无所知，如果他要是特务，就有可能推断出是哪位重要人物要离开哈尔滨。
3: 再找可靠的人来听一听录音，确定一下。
2: 事实上，那件事之后，我曾经想到过他。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压嗓子女人的身上，把他给忽略了。对了，这个女人会唱戏，变换一种声音说话，对她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没错，就是她。
3: 你马上把直接或间接跟她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都列出来，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还有他们的上线和下线，也都要处于隐蔽状态。另外，不排除他策反了我们的人。
2: 还好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比较缜密，即使他见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
3: 不要抱有这种幻想，要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上。
2: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3: 只是可惜没有早一点把他挖出来。
2: 挖出来了就不能算完。
3: 我再走了。顾秀媛就要生了，我打算让她回佳木斯生孩子，这期间如果有什么情报找另外的渠道吧。
2: 好，
3: 你也可以从找一个人来，我掌握了一些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
2: 老赵，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
3: 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
2: 周姨，你知道吗？孙月剑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
3: 那孩子呢？
2: 一道过来。
3: 他在哪儿？
2: 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颗定时炸弹去除掉。
3: 我知道。再见了，把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

0: 北光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1: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的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0: 陈三，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0: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1: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0: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1: 最近风平浪静。
0: 嗯。
1: 哦，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呢。
0: 反满抗日呢？
1: 哈哈，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0: 都在哪儿演？
1: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他们有时候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啊。
0: 看的人多吗？
1: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0: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1: 他们平时周末，你要赶上那个什么复习啊、考试啊，中间就停了。
0: 下次去的时候，给我拿一张节目单回来。
1: 好。
0: 这段日子把这个人给我盯住了，去他们家对面摆个烟摊，每天就给我记着他出入的时间和什么人来找他，不要跟踪啊。
1: 我明白。
0: 这事儿你自己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知道吗？
1: 你放心吧。
2: 嗯，慢点。先生回来了，快去开门。回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刚下来还是要上去？
2: 我要上去。

0: 票已经订好了，软卧车厢很舒适的。这么快啊？嗯。刘妈也去吗？
1: 她把你送到佳木斯去了，赶紧赶回来，家里可能长期没人。
0: 太好了。
1: 这下开心了吧？你可以在那儿待到孩子满月再回来，这期间张平乳可以在那儿陪着你。

0: 康斯那边接生的医院已经联系好了，这期间我会去一趟，履行一下做丈夫的职责。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不会打扰你们。
1: 做样子给谁看？
0: 给我的良心。还有，那个哑嗓子的女人找。

0: 他是谁啊？
1: 是我们外围的一个人，开茶馆的。我在高斌办公室接过他的电话，从他的语气和断句方式上，我能判断出给老邱打电话的也是这个女人，只不过她是变换了一种发声方式。

0: 你明明知道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0: 好，
1: 秦医生，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6: 一手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初春时节，黔北大地逐渐褪去寒意，山川绿色尽染。青山环抱下的花茂村，蓝天碧野，远山近树，展现出一派悠闲祥和的图景。村子的中心，占地750亩的蔬菜基地，按季节土质划分出了水稻、油菜、瓜茄等不同种植区。作物在湿润的土壤里长出新芽，藏了一冬的羊肚菌也从地里冒出来了。黔北潮湿的气候是羊肚菌喜爱的生长环境，菌朵上形似羊肚的纹路舒展开来，就可以采收了。
1: 您来看看一下，这就是在我们这儿羊肚菌，你看这长得多好。看这儿，这儿我割一个给你看，这轻轻一割，你看，它跟这个纹路。

0: 这个纹路打开了它就成熟了，
1: 就是贴着根一滑就下来了。
0: 您闻一下这味道，特别香，
1: 很香。它这个对环境有什么要求吗？
0: 对湿度有要求，对这个温度，比如说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大概在七八度以上，十五度以下，在这个区间它是最舒适的。
2: 羊肚菌冬季播撒菌种，春季采收，种植过程中需要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严格控制，因此技术难度高，风险也大。眼下正是羊肚菌成熟的关键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技术人员来指导。
3: 鱼池里面光线能照进去，那一个产量特别高，而且特别密。
2: 花茂村有500多亩大棚在冬季种植羊肚菌，三个月的劳作让村民收入近500万元。
1: 这个棚能够出多少斤这个羊肚菌？
0: 这一亩地能产个500来斤羊肚菌，然后现在市场价也挺好，在50到60块钱一斤。整的总体来的话，大概2.5万到3万块钱能卖。
4: 他们是拿到大城市去卖。
2: 羊肚菌大棚在热火朝天的采收，旁边的大棚也在忙着移栽西红柿苗。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5: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的路了，就是啊，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到每户去
1: 啊。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5: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每个月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1: 它有民居有什么样的？
5: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2: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1: 你好，
6: 你好，
1: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6: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施肥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1: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6: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100多年了。
1: 这房子
2: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1: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6: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要和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1: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6: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2: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

0: 桃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曹平跟着父辈学了二十几年的陶艺，闲暇时间会在院子里转起拉坯机。
1: 你好，曹老师。
2: 啊，在忙着是吧？
3: 哎，谁哎呦，我是你等等，不好意思，我
1: 您请坐，请坐、啊。这个东西好不好学？
3: 有点难，但是
1: 有点难。
3: 心里受不了的人呢，就好说点。
1: 我想试试。
3: 可以，
1: 您教教我。
3: 来，
1: 您教教我。
3: 两边手要使劲点，
1: 要使劲，
3: 手不要动。
1: 哦，看着挺容易，实际很难。这个手的力道不好掌握，
3: 对。
0: 看似简单的动作，但手中控制的力道、把握形状的功夫，都需要多年的打磨。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黔的古岩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
3: 因为没得其他的这种生活用具嘛，就是说，都是装东西也好，装酒也好，装水啊、酱油、辅助这基本上没得嘛，都是用的竹筒嘛。
1: 嗯，
3: 这个就是装酒的，那个就是。
1: 这很古老啊，那也就是说130多年前就可以烧这个。
3: 就是我们祖先上来开启红陶作坊的时候，他就能够生产这个东西。你这个先进嘛，是吧？
0: 祖先的故事在曹家口耳相传。当年曹家的作坊以制作酒器为主，有一次他们接到了一笔大订单，大家分工合作，昼夜不停地烧制酒瓶。可当第一批酒瓶送到酒厂后，却被告知出现了渗漏。制作陶器要经过配土、揉泥、拉坯、施釉、煅烧等十来道工序才能完成，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然而那次负责煅烧的学徒因为喝了酒打瞌睡，夜晚风大，火候不稳，结果烧出的酒瓶不够坚硬。
3: 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我们烧糖的功夫。如果烧得不坚硬的话呢，你那个产品就不管你装酒也好，装水也好，装那个样子都不行，
1: 哪一道工序都不可以三心二意。
3: 不会三心二意，大家相互配合。如果说真的配合好了嘛，就大家都整个样子都好，一堆产品的话全部都烧得好。
0: 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3: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这种习惯，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可能喝酒啊、抽烟啦、或者是打牌呀，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欢喜锣鼓的那些乐器，也全部都教他们嘛，
1: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 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茂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花茂村的山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村民，稻田里种出一家人的口粮，脚下的陶土带来丰厚的收入。在泥盘旋转的岁月里，村民们各显神通，把花茂村的陶瓷品远销到四川、广东等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塑料、不锈钢等工业产品大量生产出来，快速替代了传统的陶缸、陶罐，花茂村的制陶产业遭到严重冲击。短短两三年，村里的陶瓷厂陆续关停，作坊歇业，村民们世代赖以谋生的手艺赚不到钱了。那段日子，做了半辈子土陶的刘月忠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一家人的生活急转直下。
1: 那时候就是村里不做陶了，
4: 我们可以种地啊。
5: 种地就不行，因为他的种地，你要给这收入太低了，你要种粮食产，他卖不到好多钱。
1: 也就是说，只能维持生活，
5: 只能吃饭去解决温饱。如果要盖像这些房子了，你现在没拿钱盖起，可以说，现在大媳妇的时候，那时候就困难，但是因为谈了，我儿子嘛也是20多岁了，少结了嘛，也结结婚是没钱。
1: 那时候办一场婚礼得需要多少钱？
5: 我要花1000多块钱。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有几百块钱的，给借点儿呗，给那亲戚给借点儿呗。
0: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土地本就贫瘠，祖祖辈辈的村民只能种出传统的稻谷，辛勤耕种一年，除去一家人的口粮，只有1-2000元的收入。
5: 原来那么的这种低收入，做粮食产量又不难，这料子都是工人自己干，就有鸡，有个基础了，就可以搞手工了。年轻的有药呢，就出去打工了。
0: 那几年，村里的制陶产业几乎全部消失了。曾经挖出陶土就能变成钱的花茂村，只剩下遍地无人问津的陶泥，在连日的阴雨中化成污水，让脚下的路变得泥泞。到2013年左右，原本4000多人的村庄，2000多人都在外务工，花茂村成了一个留不住年轻人的贫困村。村里有百年的制陶文化，也有靠近城镇的便利，可如何从贫困的泥潭里走出来，村民们也没有方向。2014年，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政府投入资金对花茂村进行综合治理，村里改旱厕、改土灶、建自来水系统，村民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村庄也变得庭院雅致、阡陌规整，让沉寂多年的土陶产业出现了转机。
6: 这就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老土窑，差不多有80年了吧。
1: 到你这代是第几代了？
6: 第4代了吧。
1: 第4代。
0: 因为自家的土窑在路边，方便烧制和运输，母仙才和父亲一起经营的这家陶器店成为那时村中唯一坚持下来的手工作坊。在他的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陶器都没什么销量，父子俩一年到头都在土窑前熏得灰头土脸，可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2014年，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得知政府要在村口打造一条陶艺文化街，大伙儿都有了盼头。
1: 听到政府要打造这条街，那时候啥心情啊？
6: 我心里非常激动。当时开会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手艺啊，是不是能用上派上用场？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非常支持，就是把自家的这个小圈呢、就是感觉不好的地方拆的拆，让的让路，就是把我们这个周边的环境都全部打扫得非常好。
0: 大伙儿都知道，打造陶艺文化街对村子来说是件大事儿。沿街的村民把房屋让出半米，各家各户整治门前的环境，为修建陶艺文化街做着准备。 母仙才也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政府准备用花

0: 高茂村自产的陶罐装饰陶艺文化街，于是找到某建材，希望他在一年之内提供5000个陶罐。那段时间，父子俩在作坊里通宵达旦的加班，一天也只能做出10来个。按照这个速度，母仙才担心陶艺文化街无法按期开张，
1: 两个一起办是吧？
0: 于是找到了村里的老陶匠们商量。
1: 因为我在我们周边老会做这个手艺的人也特别多，当时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高兴了，个个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手艺可以发挥出来了。
2: 那后来这个5000个陶罐啊，你用了多久做成了？
1: 差不多有7-8个月吧，提前2个月完成。
2: 也就是说老百姓主动配合，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接融和接茂。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有我们当地的这种老百姓吧，齐心协力的支持，然后才把我们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建得非常好。
0: 2015年，陶艺文化街顺利开张，不少村民回到了泥盘前，重新拾起制陶手艺。五浦的街道陶韵悠悠，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这里体验，选购心仪的陶瓷品。
2: 我看这除了那个就生活用品以外，多数好像都是这个工艺品。
1: 哎，对对对，有花钵，还有就是摆件，还有工艺品之类都有的。这里有卖的，还有体验的，还有铸陶，还有铸陶的，所以这条街是非常热闹。
2: 每天的客流量怎么样？
1: 平均每年是200多万的游客吧。
2: 就是它这个前北民居，再加上这个陶制品以后啊，就感觉相辅相成哈。就很美，很古朴。
0: 曾经不得不放弃的传统手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来到花茂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创业，开设手工艺馆，办起民宿，日子越过越红火。趁着旅游淡季，王志强把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装修了一番。这两天气温刚回暖，农家乐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3: 翻箱城那个是大头的农家乐，黄龙企业家农家乐。
0: 许多游客来到这里，除了品尝农家美食，还想听王志强聊聊6年前的事儿。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茂村考察，在这个小院里和老乡们拉起了家常。
3: 这个照片就是当时总书记在这里开会的那个现场。
0: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多，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志强记忆犹新。
3: 所以总书记还问我，你这个农家乐开起来了多少人呢？我也不晓得用普通话回答，我说总书记来了我有10万人了。他说这不错啊，你这个地方能来10万人，以后会更多的。总书记来走了下半年50-60万，你说还多不多啊？个人多得不得了。第二年、第二年增加。所以总书记说，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这个乡亲们是否还是笑。
0: 每次讲到这里，王志强都会把大家带到农家乐门口的笑脸墙。如今这一面墙上的50张笑容，共同组成了“笑脸”二字，也绘出了村民们的幸福脸谱。
4: 我们两个在我家门口大门口照的相，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0: 每一张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笑脸背后，都见证着成长，也蕴含着村庄的变化，更记录着人们生活的富足。村庄发展得越来越好，年轻人带着新的想法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许多人在田间盖起了蔬菜大棚，试着种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2016年，在外务工的杨清华回到家乡，把攒下的积蓄拿出来承包了100亩大棚，又从重庆引进了花椒种植。可2年下来，原本想在地里大干一场的杨清华却栽了跟头，花椒无法适应贵州冬季的气候，全部冻死。
5: 于是这个气温，还有主要还是技术不成熟，然后自己管理上有很多很多不成熟，不懂技术， 然后就是说最终还是失败了。
2: 当时赔了多少钱？
5: 赔了40多50万吧，外面挣的全部都赔进去了。
0: 那几年还有不少村民也在尝试着大棚种植，但许多人都和杨清华一样，由于技术不够，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亏损。村民单打独斗，往往承担不了种植的风险。2017年，村集体成立合作社，把村民们前前后后流转的750亩土地纳入统一管理。为了解决技术问题，镇政府下派了农业技术员。靠着集体的力量，那年秋天，合作社种的50亩苦瓜迎来了丰收。
6: 以前的话，以前为什么老百姓他赚不到钱？他这个一个是没有这个技术，这是一关键。对我们农业生产技术的环节，包括我们品种选育、时间、市场、营销方方面面，他不懂。现在我们企业合适要风险让我们集体的承担，让他老百姓腰包里面有钱。
0: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村民们更有信心和干劲儿了。合作社投入资金建设大棚，制定种植计划，给村民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村民则从合作社承包大棚，按产量和收购价挣得收入。村民租上5亩地，一年就能挣到3-4万元。2019年，花茂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7: 啥狗？
8: 杨清华，
7: 杨清华，这做多？
8: 现在做什么嘛？
0: 今年是杨清华报名承包大棚的第3年。来合作社报名的人里，还有很多邻村的村民，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放在何万明手边的，还有一张今年刚制定出来的轮种计划表。这是花茂村已经实行了4年的高效农业模式。
6: 我们今年子就在3月5号啊，就是希望是10月30号黄瓜，10月25号是面粉南瓜，6月5号啊就是移栽的这个水稻，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记到去。
8: 我们在栽的过程中，在管理的过程中，你们要多下来看哈儿。
6: 大家的技术上的人，我们叫合作社，叫合作叫相互团结合作在一起，叫合作社。你帮我，我帮你，我们大家共同发展，我们经济收入上有增加啊，年年比年年好了嘛。
8: 好，我们就放心了啊。
0: 如今，村集体合作社的大棚里，季季有鲜果，年年有丰收。种出的蔬菜销往四川、重庆等地，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0多万元。短短几年间，村集体收入增加了450万元。如今，生活富足的人们，餐桌上变换着各式菜肴。花茂出产的陶缸酿出香甜的美酒，村民收制的酒壶盛满丰收的喜悦。亲朋好友时常相聚，畅谈着去年的收获和新一年的计划。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看来，乡村产业的兴旺离不开治理有效。
9: 我们从贵州省遵义市花茂村这样一个案例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政府花很大的力气统一进行规划，统一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把不同的要素组合起来，形成这样一个旅游和农业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格局。所以呢，乡村的振兴一方面我们讲是要产业兴旺，同时也离不开治理有效。村庄走在乡村振兴这样一个道路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主导和我们村的农民的主体性的提升，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很好的发展前景。
0: 村庄的综合治理，土地的统筹轮种，让花茂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春风阵阵，整洁的庭院里，红花绿叶迎风舒展；敞亮的小楼里，村民对窗书画。古朴的三合院中，无法造纸手工艺品千变万化。陶冶文化街上，摆在柜架上的不再只是日常器皿，更多的是融入创意的手工艺品。世代团结的花茂人，把始于土、成于河的精神浇灌在人们的心田。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期待啊！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安阳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我们今天，百姓擂台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第一场比赛，老熟人要登场了，网约车司机迎战饭店老板。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怎么演绎普通人的逐梦较量。
2: 大家好，我叫王道旦，我来自河南汝州，我是一名网约车驾驶员，喜欢是从小就喜欢，因为看武林风长大了。
3: 这份热爱虽然被生活的重担压了下去，却始终没灭。
2: 一天的下午在充电站充电，就刷到方便老师在训练，我就跑上去看了，一聊发现他这个俱乐部晚上有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训练的那个课程，那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报了一个成人的团课。那这个时候那个朱斌老师他跑过来了，一下子就认出来他，当然他不认识我。那现在不一样，现在他说我是他的一员大将。
4: 大家好，我叫杨创，来自南京，我是一个饭店老板。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武术和还有练泰拳。其实我近视度数挺深，散光加近视的话大概过了1000度，但是戴眼镜依旧也是可以去打格斗打搏击。
2: 就在我连胜两场之后，我的朋友们包括我的同事啊都感到很高兴。年龄大了，但是我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毕竟是我的梦想嘛，看到底能走多远。
4: 上一次虽然我胜利了，但是我们的队伍输了，这次我会帮助我们的被拉的队伍获得胜利。无论是输还是赢，都让他们看一下啊，我不是在闹着玩，我的训练是有效果的。戴眼镜的他不一定不能打，也是不好惹的。不戴眼镜的黑黑壮壮的也不一定有多厉害。花哥，今晚我们擂台见。
2: 君子动手不动口嘛，但是这次既然已经到擂台上了，还是说一句，你准备好挨揍吧。不是心里话。
1: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0公斤级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啊。蓝方运动员作为一位饭店的老板呢，武术呢其实就是他生活的调味剂。今年32岁，身高1.72米，首次站上百姓擂台呢，就赢得了一场胜利。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百姓擂台，我们欢迎杨创。好可爱，一家三口。哎呀，好帅！

是小姑娘第一次站上擂台，支持爸爸啊，为他打气加油，好不好？我来把你爸爸的对手请出来啊，这位对手也不得了，很厉害的啊，42岁了啊，已经第三次站上武林风百姓擂台，2连胜当前。网约车司机啊，一位从沉默的驾驶员成为了一位积极的逐梦者，我们欢迎这位42岁的王闹、no!。

0: 好的，朱斌战队的王刀蛋对阵费雷拉战队的杨创，两个人在年龄上相差了10岁，哎呦，
1: 哎呦，
0: 这个比扫挺重的。
1: 刀蛋哥技术又提高了。
0: 是的，42岁的王刀蛋对阵32岁的杨创，体重上杨创的体重更大一些。
1: 对，
2: 太漂亮了。
1: 每次刀蛋哥一上场啊，我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王刀蛋这个名字啊是真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啊，确实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今天在比赛之前我有问过刀蛋哥，他说这次是带着秘密武器来的，从刚才上来第一下这个低扫我就能看得出
0: 的确带着秘密武器来，
1: 有秘密武器，有秘密武器。
0: 我刚刚想说是经过前两场比赛，我们会觉得王刀蛋一直发挥的比较稳定，
1: 对，
0: 也正像他自己所讲的，他确实是朱斌战队的王牌。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杨创这个镜头也
1: 上来了，杨创也有进步啊，
0: 也有杀手锏啊。
1: 对，因为杨创在百姓擂台第一场比赛当中是获胜了，然后第二场比赛没有参加，这次等于也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
2: 哎，看准了啊，后手塞准，
1: 可能也是家人啊，尤其是老婆孩子在擂台边上，也想给他们做树立一个榜样吧。
0: 我觉得是压力也是动力哈。
1: 对，
0: 就是那么近的距离，
2: 加个腿，打完加个腿，
0: 然后孩子和媳妇儿看自己的比赛。
1: 是的，
2: 手拿高，先上步，左踩开，先上步打。哎，漂亮！哎，很好啊，手拿高了，
3: 先打
2: 圈
3: 再
2: 干
3: 飞。
2: 走，手太低了，手拿高了。加一个，加一个，打完加一个。
0: 好，还有10秒，
1: 第一回合快结束了，
0: 一回合2分钟，
1: 最后再输出一下。
2: 加了，
0: 百姓擂台的规则当中不允许使用吸法。今天我觉得王刀蛋遇到了强敌了，
1: 对，
0: 就是根据前两场比赛来看，我觉得第一回合打得没有那么的轻松啊。
1: 是的。

0: 来看他们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第二回合开始。
2: 漂亮。
1: 刚才也有直播间粉丝朋友说啊，说一回合一场比赛每回合2分钟有点不够看，但是呢大家也得理解啊，这个百姓擂台选手他毕竟不是职业选手，体力达不到三分钟，2分钟真的已经很累了。
2: 对，赢一赢啊，
1: 这杨创进步真的很大。
2: 赢一赢，选手动一动，选手动一动，对，先说动一动，
3: 完了，
1: 漂亮，
2: 反击，有反击，
3: 压住，
2: 有反击，打出来反击，好
0: 的，杨创的手要拿高一些，
1: 对，
3: 完了，
2: 拿高，对，先说动一动，
3: 动作啊，他打山害怕，不可能啊。
0: 饭店老板应该平常也比较忙，
1: 对，
0: 所以这真的是这项运动的爱好者，
1: 真是爱好，就是
0: 工作之余，
1: 然后你看他自己还经营着饭馆，啊，然后还有老婆孩子，但是呢，业余就是我就喜欢这项运动，我就想练，所以这也是咱百姓擂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吧，就是想让喜欢武术、喜欢搏击、喜欢格斗的人能够有一个展示的擂台。
0: 是
2: 右手，看一看右手，看一看右手。
3: 压住老黄吧，哎，好嘞，压住。
1: 不得不说，孬蛋哥的这个进攻啊，出拳非常干脆利索，
0: 是，
1: 嗯，看得很爽。
0: 进攻频次也比较高，
1: 对。
2: 进攻点一点，手大哥。
0: 体能储备也不错。哎，杨创的手，
1: 杨创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杨创还是跟第一回合一样，一进入第二回合下半场的时候，体力就不行了。
2: 分开的时候手拿高啊！

0: 山果呀，好山果，好山果。
1: 多多那也是这个越战越进入佳境，
0: 没错，
2: 咱们两局都赢了。这大鱼我特操你这个动作，看着，
3: 我知道了。
2: 对啊，不要就这一个动作。

0: 好，两位要加油了，这是第三回合的比赛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不要离开，下一场就是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
1: 没错，最后一回合，到目前为止呢，闹蛋哥的这个进攻啊还是非常的四平八稳。
0: 是的，体能没有出现问题，反观杨创有点体能下降了。
1: 对，但是他的防守包括这个意识还是很好的。
0: 好扫
1: 进入到了搂抱时刻了，没劲儿了。这个时候要小心啊，孬蛋哥的体力还在，
0: 对，
1: 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 KO 的。把手要抬起来，哎呦，
2: 分开下一个。
1: 杨创的躲闪真的挺有技巧，
0: 很有自己的风格特点。
1: 对，
2: 很好啊。哎，他没有体能了，抓一把抓一把，赢一下啊。哎，分开下一个，不会
3: 拿起来。
1: 对，还有最后三十秒啊，
2: 还有加一个，加一个高的，加一个高的上面啊，
3: 25秒，完了，拿起来，
2: 拿高了，拿高了。
0: 王道蛋的手也要拿起来。
2: 20秒了，加一个，加一个啊，留着。哎，
0: 剩下最后的一点时间。
2: 哎，反击。
1: 三场比赛看到现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孬蛋哥很有职业的潜力，不知道屏幕前的观众觉得怎么样？年龄在这儿放着，他能登上武林风百姓擂台，能够连续三场在百姓擂台之上，前两场呢也都获胜了，对他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场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记住了你们，同时呢也感染到了大家，真的是要谢谢你们。最终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是67公斤级的比赛哈。两位呢都是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大家既能看到他们技艺的切磋，同时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文化的传承。
1: 大家好，我叫徐永昌，今年38岁，我来自河南兰考，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2: 工作时间比较忙，然后工作时间也很不稳定。基本上呢，货车司机都是24小时待命，平时呢都是凑装货之前或者卸货之后锻炼。当我告知朋友和身边的亲人我要打武力分的时候啊，他们就感觉哇好牛，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武力分，登上武力分的擂台我很高兴，这场比赛我一定会顺利的拿下，别影响我回去拉货。

我叫黄冠强，我来自美丽的大广西，目前在兼职送餐员的工作。我从小就喜欢看武林风，就因为喜欢王文祥老师的比赛，所以说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心中也有了一个武侠的梦，想有朝一日能征战武林风的百星擂台。我身边的同学

0: 云腾，俊子，我来打武林房比赛了，加油，加油，加油！
1: 好的，我们双方就要登场了。首先来认识一下蓝方，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却以铁拳为号，不仅是习练传统武术，而且也特别擅长摔跤和唱歌。今年38岁了啊，身高是1.63米，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百姓擂台，我们欢迎铁拳。

新的样子啊，这个铁拳。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红方运动员。红方选手啊，他习练传统武术的同时呢，也兼修我们的自由搏击，特别擅长的是常家拳啊，更是在2016年第14届香港国际武术节斩获了传统武术项目的金牌，不得了啊！今年34岁，身高1.68米，也是首次站上武林风的百姓擂台，我们欢迎黄冠强。

0: 百姓擂台的比赛呢，同样是三局制啊，但是每一局是两分钟。我们有请场裁王凯，比赛现在开始。教练，
1: 不能头撞，不能肘击，不能冷暴，吸，直到第四，好吧。

0: 星擂台的比赛，守擂方是朱斌战队，攻擂者是贝雷拉战队啊。主播天天来陪伴大家一起看今天的五场百姓擂台。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啊，今天依然是来给大家解说百姓擂台了。
0: 两个人这大摆拳的威力已经很大了，
1: 没错。今天第百姓擂台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两位选手没有在网上有很高的流量，但是他们两个我觉得是真真正正从这个平凡人当中出来的两位选手。
0: 嗯，两位也都是武林风的忠实观众啊。
1: 没错，
0: 刚刚短片当中也听他们两个讲了，武术爱好者，从小爱看武林风，今天登上武林风的擂台，第一回合上来两个人这个还是打得比较激进的啊。
1: 是的，全推。
0: 随着百姓擂台的重新开启，我们的规则也在进行一些调整哈。这一次我们取消了这个吸法，
1: 嗯，没错，
0: 不允许用吸。
2: 你打完全击腿，又换着打。
1: 脚上稍微滑了一下，
3: 玩一玩，
1: 不过问题不大。哎呦，
3: 斗一斗，不好。
1: 蓝方选手徐永昌，他实际上是一位卡车司机。在平常的日常工作当中，他昨天我有问过他开卡车的时间啊，包括这个路程都可以绕地球两圈了。
0: 爱唱歌哈。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呢，来到咱们武林风百姓擂台的现场，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圆梦，也是圆梦了。
0: 对，38岁的年龄。
1: 对。
3: 哎，你的腿嘞？哎，对了，你的腿嘞？
0: 你。
3: 会不会踢的外侧内侧？
1: 徐永昌，
0: 低扫，
1: 低扫，这个技术还挺有意思的。
3: 别打圈，踢。
2: 旋腿，打完全踢腿，踢腿。
0: 一回合两分钟，还剩下最后的几秒。
1: 对。
4: 然后有个
3: 踢。
1: 目前第一回合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势均力敌，
0: 有来有往，
1: 对，
0: 或有命中，其实你看打的还是

0: 张九板你演的，
1: 没错。
0: 之间休息，双方战队的队长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战术的安排？
1: 步兵队长现在已经是开始有一些像是有秘密武器要输出了啊。

0: 二，两个人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蓝方铁拳的边角也是一位高人啊，小哪吒精英的教练程茂。
1: 没错。因为贝雷拉也一直在程茂教练那里有学习。
2: 再踢踢，换一换。哎，对了，哎，放好。来，别往下压。哎，跑一跑。
3: 停。
1: 第二场比赛开始以后啊，两个人。两个人拼劲儿还是很足啊。
0: 是第二回合上来能够感觉到蓝方运动员的特长了啊，这是一位擅长摔跤的运动员。
1: 没错，
0: 你看他上来压得比较低，老是想去抱腰。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自由搏击规则啊。
1: 不过呢，红方选手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也是一个传统武术的习练者，所以说在擂台上的表现
0: 擅长长家拳。
1: 对，擅长长家拳。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刷一刷啊，大家对长家拳了解有多少。
2: 别了，换一换了，该到他下边了，再换一换，换一换。
3: 踢他一脚。
0: 哎，迪嫂。
2: 换一换。
1: 就是百姓擂台啊，这个就跟最开始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天天说的一样，百姓擂台大家要抱着这个稍微包容一些的眼光去看待。基本上百姓擂台的选手第一回合结束之后体力都会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
0: 对于百姓擂台的运动员选手来讲，体能是他们第一大要克服的问题。
1: 没错。
0: 其实经常从事这个体育运动的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在擂台上两分钟的消耗有多大。
1: 对，
3: 前拳一前一个前肢一个后踢。
0: 好，继续比赛。
3: 前肢踢，
2: 对的，别跑了。
0: 我们红方憋足了劲儿，但拳没出来呀、啊！继续打，继续打。
1: 蓝方的拳也有点没劲儿了。
2: 哎，不要抱着，手拿好就行了。
0: 再来一个大摆拳，推开。哎，红方还会勾拳啊！
1: 对，
0: 可以，还是比较精彩的。
1: 就他们两个是都是属于这种粗中有细，很好玩啊。
4: 上的必须要把头发打开，整个了，啊，这真的很好。就两分，把后腿调整好一点。

0: 看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是朱斌战队的黄关强，蓝方运动员是贝德拉战队的徐永昌。
1: 没错。
0: 来，节奏上来了，节奏上来了。
2: 对的，对打。
1: 休息了，中之间休息了一下。
0: 哎，红方还会勾拳啊？
1: 对。
0: 可以，还是比较精彩的。
1: 就他们两个是都是属于这种粗中有细，很好玩啊。
3: 上次就是我把头发打整个了，啊，这真的很好。就两分，把后腿调整好，很漂亮。

0: 战队的黄关强，蓝方运动员是贝雷拉战队的徐永昌，
1: 没错。
0: 来，节奏上来了，节奏上来了。
2: 对的，对打。
1: 休息了，中期间休息了一下啊，这个两个人体力还是有点恢复，
0: 对，回血了。
1: 对，
2: 不敢搏了啊，对打打。
0: 开始对轰。
2: 对，单打。
3: 这个不好，
0: 能拼起来吗？因为我们离蓝方啊，徐永昌的边角程茂教练比较近，
1: 对，
0: 他给的指令是要双方拼起来，
1: 没错。
0: 但目前来看，徐永昌
1: 没劲儿了，
0: 不太敢拼，
1: 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因为第三回合，也是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对于百姓擂台的选手来说，这个体能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2: 你也花八千吗？你也能花？
1: 现在这个
0: 大摆拳，
2: 多打两拳。
1: 现在徐永昌
0: 不要单击，
1: 对，徐永昌他一直好像在等着对方出手，然后去找一个空隙一样，
0: 想打迎击。哎，黄冠强这个速率也下来了，专注于比赛啊。
2: 谭曼，你比他快，你多打两拳，你这王八先揉起来。
4: 不是，
1: 哎呦，
4: 幅度太大了。
1: 哎呦！没想到啊，有一个击倒。
2: 走走走走！哎，二十秒，坚持住，二十秒。他已经晕了。
1: 最后十几秒啊！
2: 他现在被抡晕了。
1: 坚持住。
0: 看谁的拳能够抡得到。
2: 再来，再来两下。
0: 徐永昌是老想抱。
2: 这赢了啊！再来两下，赢了。
1: 加油加油！
2: 再来一下。哎呦哎呦，漂亮！再来一下。
1: 好，这样的话，两个人的比赛结束。
0: 这是今天百姓擂台的第一场比赛，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哈，看看是朱斌战队的黄关强能拿下，还是贝雷拉战队的铁拳徐永昌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1: 其实直播间的朋友说的也很对啊，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5: 来，我们来看看你们首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号裁判28-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
6: 红方胜。
5: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健身达人对阵服装店老板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诠释肌肉与技巧的较量。我们现在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7: 不运用肘，不运用膝，不用搂抱，不要酸，多走量。OK， 来，转。

0: 80公斤级百姓擂台的一场比赛，目前朱斌战队领先，但是我们看贝雷拉战队的全能王，
1: 哎呦，
0: 丝毫没有压力啊，很放松。
1: 铁血一上来啊，这个进攻就非常的迅猛。
0: 是的，
2: 手拿高。
1: 哎呦，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特别有看点，因为在赛前两个人就一直在叫嚣。
0: 嗯。说的什么？还能说呢？
3: 冷静，冷静。
1: 这个蓝方选手，哎呦，蓝方选手一直说红方选手是这个蛋白粉战士。
0: 嗯。
1: 啊，肌肉中看不中用。
0: 确实，一身肌肉。
1: 对。
0: 我们蓝方依然很放松，小段子拍得不错。
1: 对，
0: 直左打右，
1: 看看
0: 直右打左，是吧？
1: 能不能使出来他这个直左打右，直右打左？
0: 估计在这儿这招不太灵。
1: 铁血
0: 红方依然攻势很猛，
1: 铁血太想赢了。
0: 是。

0: 烦。
1: 虽然现在自己的战队处在领先啊，但是在他这儿，他依然想为自己的战队拿下一分。
2: 没错，
1: 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求胜的欲望。
2: 但是这个不得不说啊，蓝方选手这个全能王啊，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挨了这几下竟然没事儿，跟没事人一样。
1: 抗击打还可以。
2: 对，
1: 抗击打还可以。哎，这一拳红方不能这样。
2: 哎，
1: 两拳三拳，还击。
2: 哎呦。
1: 哎呦，防守还要做好。
2: 得分，全能王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啊！
1: 对，
2: 你随便打，哎，我找准机会打你一拳就够你受的。
0: 能看他不敢给你了，再给你投，
2: 哎，
0: 你让他再给你投。
1: 那这个自信还是要把这个自信稍微的收一点，
2: 没错，
1: 因为他打到你，虽然说你可能抗击打很好，但是那一拳也是算数的。
2: 是的。

0: 来吧，朋友们，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继续来看啊，看看陈远，铁血陈远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
2: 漂亮！
3: 哎呦哎呦哎呦！
0: 有效果，有效果，不要着急。所以刚刚就说嘛，对吧？陈远，你还是要做好
1: 防守，稳住啊，一定要稳住，
0: 不要觉得自己的抗击打可以。
2: 太牛了，就一
1: 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就像刚才评论区里有粉丝就说啊，这个。蓝方选手全能王有可能真是一个高手，
4: 加油加油，
2: 对，就
1: 现在一切都不好说啊，
0: 状态很好，很放松、很放松，
2: 你让他再给你投，
0: 哎，红方紧张起来了，
2: 漂亮，
4: 加油加油，保持冷静，
2: 推开推开推开
5: 推开，不要搂抱，一次一次警告一次，
0: 好，不要搂抱，
2: 绕出去绕出去，
4: 加油，
0: 我感觉红方有点累了，
1: 对，体力在下降，但是全能王呢，这个从眼神当中还是觉得他很自信，
0: 是，还是那么的放松，
1: 对，
2: 没喊停，不要停，
1: 不过全能王呢还是要多进攻，
4: 我妈看你直播呢，加油，保持冷静，加油，
1: 今天蓝王选手全能王为了这场比赛，
4: 加油加油，
1: 这个女朋友也是来到了现场给他助阵，
0: 嗯，
4: 有体能，
5: 停，这回是警告，不要搂抱，能不能体能啊，参与
2: 移动，
0: 搂抱的问题要注意点了，蓝方
6: 很迷了，
0: 我们百姓擂台一共五场比赛，首擂方是朱斌战队，攻擂者是贝雷拉，
1: 没错，
0: 贝雷拉战队，目前朱斌战队是领先，贝雷拉的出场将在百姓擂台的最后一场压轴出场啊！
2: 没喊停，不要停。

0: 最后一回合了。
1: 是的，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战队也都比较重要哈。朱斌战队如果再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就已经锁定胜局了。
0: 没错。
1: 那我们直播间支持和喜欢贝雷拉战队的朋友可以为贝雷拉战队加加油啊。
0: 没错，因为目前这个形势啊，这个我觉得全能王还是有潜力的。
1: 是的。

0: 我们裁判比较好有意思啊，不要转身，不要转身逃跑。我没逃，我在跑。哎，我跑。
1: 其实，在赛前啊，这个全能对赛前全能王就一直在说，我就专打蛋白粉战士。他一直觉得这个铁血陈远这一身腱子肉啊没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最后一个回合了，看看到底这个全能王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但目前来看，他打得比较自信和比较放松，在第二个回合还给了热血一个重击。
1: 没错，
0: 我们看第三回合比赛会是什么样。
1: 最后一回合双方的体力下降的比较明显，
0: 是防守做好，要打游走，要跑的话就跑得快一点，不要挨拳。
2: 他就打，不要掉手。
1: 全能王
0: 也都有点累了，
1: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
0: 都有点累了。
2: 25秒。
0: 哎呦，牵手点，再换个架。
2: 25秒了，19秒。
1: 但是不得不说啊，全能王真扛打。打到现在还能站得住，真的很不错了。因为铁血陈远啊，他一直在输出。
0: 是。
2: 10秒。
1: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
0: 哎，这个铁血向大家展示，我体能很好。
1: 这场比赛三回合就结束了，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0: 30:27，红方上。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被称为我们的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了，大家等这一刻等得好久好久。当然，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是拳击规则的比赛。蓝方运动员，一位永远不会向生活低头、怀揣着搏击梦想的年轻人，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近他。
1: 我是贝雷拉，来自河南南阳。送外卖的时候，一边去训练，去看这个格斗比赛，贝雷拉呀、黑龙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自己去利用家里有限的条件去做力量训练。现在我在大城市的时候可能会做一点，因为那在上海的话，经济压力确实很大，送外卖呀，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浮躁，踏实一下。因为我觉得不管人走哪里，不能忘了自己。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就是运气好，当年很熟了。我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训练，有比赛就要接比赛，打比赛往上提升自己就对了。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

看到了吧，我们的外卖小哥贝雷拉正在向全台走来。其实对于这个擂台，多少年来他是如此之渴望，他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坚实，当然走的也非常的难，但是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

0: 对阵的另外一位对手，他自称为业余拳坛的天花板，还是通过一部短片来走进他。
1: 我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我就是当今业余最强。

0: 我是波球，贝雷拉小拉子，就那小个子，小胳膊小单腿的，拿什么跟我打？我没打过业余的，我是没赢过，没有业余敢跟我打。你要不服的话，出来咱俩干一下。这些小黑粉怎么说我的，我不在乎，能混得比我好的只能会对我说加油吧兄弟，这些人说我的觉得生活不容易，我说的
1: 我也想低调，实力不允许，我说的来不不碰碰，
0: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看不惯我但又干不过我的样子，今天晚上的比赛我让你们好看。

0: 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贝雷拉和我是播球的比赛开始了。
1: 没错，刚才出场看得我都热血沸腾了。
0: 出场的牌面还是挺大的，你看这场比赛，天天
1: 一上来，
0: 天天敢不敢预测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我觉得在我没有见到我是播球之前，我一直觉得贝雷拉会赢，但是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他的体格，这个贝雷拉这个还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尤其是刚上来的这一波进攻哈。
1: 对，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看上来这一波进攻非常精彩。
2: 没事没事，走。
1: 这是一场拳击规则。
2: 呀，别急，别急，现在别急，头动，别急，别打死，不要打死，往前压一点，
3: 头动一动，头动一动，头动
2: 一动，往前压。
1: 两个人水平都挺高的。贝雷拉也很沉稳。
3: 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往前压，往前压一点。好，
0: 还在一直往前压。
1: 屏幕前
0: 防守做好，防守做好。
1: 对，
2: 压了，打重击，压了，压了，压一点。
1: 有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看到贝雷拉的眼神啊，特别的坚定。
2: 重击，勾勾，上勾，
0: 机会，
2: 上勾拳，打了，
0: 出拳，
2: 勾拳，走，拿了，他打不死
3: 就拿了。对，朱同学，
1: 两个人一直在不停的换拳。
3: 中了，中了，对。没有面壁了，好嘞。收拿好，收拿好，对，
1: 漂亮，
3: 再走。
2: 走了走了，拦倒他，对，不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别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在动作上，贝雷拉这个通过一年多的自己训练啊，动作上真的很标准。
0: 是，
2: 有勾，有勾拳啊。
0: 我是播球自称是业余天花板，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两分钟过得好快啊，
1: 对，
0: 哦，漂亮，
2: 别急，不要急，
1: 漂亮漂亮，
2: 还要，还好，不要急，
1: 哎呦，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0: 对，贝雷拉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而且确实两个人整个你看绕着在走，从步伐上来讲哈，我们这个我是播球这边可能做得更灵活，
1: 没错，
0: 但是贝雷拉这边就像刚刚主播天天讲的，他打得比较稳。在抓时机。
1: 哎呀，这他们两个人的比赛，这第一回合就这么过去了，好快呀，看得真是看不够，看不够。

0: 家也为两位加加油。我们今天百姓擂台的头条主赛，
1: 贝雷拉对战，我是国球，
0: 国球对两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两分钟的时间，
1: 漂亮，
2: 对，臭春，
1: 没事啊。
0: 这一回合一上来，贝雷拉的压迫感更强了，
1: 两个人现在是汗如雨下呀。
3: 组合不错，
1: 这也是最后一回合了，
0: 是的，
1: 看得太激动了。
4: 运作清晰有效率动作啊，
5: 漂亮，漂亮，
1: 很漂亮啊。因为这是一场拳击规则的比赛，两个人不停地在换拳，
3: 压力没住，
5: 对，
3: 他没紧了，
1: 看得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0: 待会儿体能更好一些。
3: 一分钟，
1: 最后一分钟了。
3: 一分钟，
1: 贝拉依旧眼神坚定，
0: 防守做好。
3: 没事，走，压，不要出来。
1: 拉的真是自律啊，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出他自律后的结果。就是体能一直保持到第三回合，还能如此亢奋。

0: 贝雷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市国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
0: 拼一波，
1: 好的，
0: 很精彩的，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国球打得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
1: 力。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
0: 拉的边角也沸腾了，给出的指令就是要在持续不断的给我市国球压力。
1: 没错，最后几秒钟，
0: 拼一波，
1: 好的，
0: 很精彩的，
1: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就是总结下来来看的话，第一回合似乎是贝雷拉的热身，其实一上来我是波球打得错，
1: 对，
0: 第二回合渐入佳境，第三回合再一次去拉他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找机会去击中对手，而且去拉对手的体力。
1: 没错，而且能够看得出啊，两人都是拼尽了全力，都想拿下这场比赛。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2: 红方，来吧。
3: 好，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赛落下了帷幕。我们所有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2: 蓝方胜。
3: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85公斤级的拳击规则的比赛，是一位传统绝技习练者迎战怀揣搏击梦的外卖小哥。好，我们有请场裁梁金瑞，比赛现在开始。
2: 我们要先冲，要开场，击倒，要搏击，听我口令，握拳。好，后退。

0: 好的，百姓擂台的比赛，85公斤级啊，红方是开封绝技龙，蓝方是安心。
1: 没错，
2: 打量一下，再来一下。
1: 开封两位呢都是。你像安心是第二次参加百姓擂台了，绝技龙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0: 是，
1: 所以在擂台上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经验了。哎，漂亮，
0: 从刚刚的出场就能够感觉到开封绝技龙比前两次要自信很多。
1: 对，尤其今天这个出场音乐啊，给他也像打了鸡血一样，
0: 是，很民族风。
1: 对，
2: 太熟了太熟了，
0: 他确实有力量。刚刚小片子当中说要在第一回合结束比赛，看看能不能如他所愿啊。
1: 30秒，让他睡在擂台上，看看这句话赛前的这句话能不能实现。但是目前呢，好像不太可能了。
0: 嗯。
1: 因为开封绝技龙一直有习练这个石锁技术，石锁也是咱们传统非遗，他对这个力量
0: 漂亮，
1: 哎，漂亮，
0: 防守要做好，蓝方安心，
1: 太漂亮了。绝技龙的确是自信太多了，
0: 是刚追的比较
1: 追着打，
0: 嗯，不带拳。
1: 但是蓝方安心，他的因为他在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自己业余时间训练还是挺多的，所以他出拳的这个力度啊也是很大的。
0: 他拿到过2场业余拳击赛的胜利啊。
1: 对，他业余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这个拳馆的比赛。
2: 对，还要主动打他啊。对，主动打他，再来再来。
0: 哎，注意防守。这是要干嘛？

0: 第一回合结束。
1: 台风绝境没有实现这个赛前趴下的海口啊，
0: 没有实现，看看能不能在第二回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三个回合，一个回合两分钟。好，安心开始发起猛攻。
1: 经过局间休息，朱斌教练好像给绝技龙又支了一些招啊。
0: 我记得上一场比赛，开封绝技龙是和王彦鑫打的，战平了。
1: 是的。
0: 前面是第一回合其实是有劣势的，后来经过他的队长朱斌的指点，
1: 对，
0: 反超了。
1: 赛后绝技龙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朱斌教练就是朱斌教练，
0: 指挥的非常好，
1: 指挥的特别好，
0: 这招管用。
1: 对。
2: 对，漂亮，给他换，没事。
3: 换伤这一块儿，
2: 对，走，你走，还是主动走，他停，你别停。对，
1: 要主动进攻。
2: 推的，再打，不要推。
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1: 对。
2: 走。打，主动啊！
0: 哎，都有些犹豫。
2: 哎，
1: 可能是第一回合一上来，两个人劲儿使大了。
2: 走。
0: 目前来看，两个人体能还可以。
3: 开始喘了。
2: 再来啊！
1: 一个大摆拳之前还有个口号。
0: 哎呦，这一拳闷的
1: 漂亮。
2: 对，走，再来，还推的。对他体能不行，快点。
0: 推开。
1: 开始搂抱了。
0: 哎呦，这个肌肤。
2: 对啦，再来。
3: 开始打杆了。
2: 哎，谁主动谁优势啊？哎，再来。
0: 可以再追一波。
2: 主动，
0: 再追一波。
2: 哎，给他
0: 主动出击，
2: 再近一点，
0: 都有些犹豫，不太敢出。哎，开封绝技龙躲得不错。
2: 再打一打，没时间了，快！
0: 安心往前走。
2: 走。
1: 对，
0: 你看谁先打谁有。
1: 对。
0: 所以说不要等，主动出击，继续追，耗他体能。
1: 两个人都好像抱着都想 KO 对方的心情。

0: 这第三回合了啊、
1: 哦！最后一回合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谁能抓住机会，谁能打在对方身上，谁就能获胜。
0: 对。都不要等，拼起来。
2: 再往前走。哎。
1: 绝技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保守了，有点保守。
0: 嗯，安心拼的，哎呦，安心要想办法出来。再
2: 来
0: 一拳。
2: 你停就麻烦了，你对对对对。对，就这还打了，想办法。
0: 推开就打。
2: 走走走，主动主动。
0: 绝技龙
1: 两个人力量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对，先打先打。
1: 哎。
2: 哎，对对，再打打，对再打打。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对，消耗比较大。
1: 最后一回合了，
0: 嗯。摆拳。
2: 对，再打，再打，再打。

0: 对，上去就是整。百姓擂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1: 哎呦，安心，
0: 绝技龙一直在往后退，
1: 流血了。
0: 哦，是的，眼角有一些
1: 开了点。哎，漂亮！再来一拳。
0: 时间不多了呀。
1: 是的。
2: 还打了，没劲了，没劲了。看到没？他硬没劲了。对，先出，不要退，又退了。对，出。
0: 依然是百姓选手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打到这个时候啊，两个人还能出拳，我觉得挺不容易了。绝技龙一直向后退。
1: 但是他随着体能的下降，他往后退跑的没有前面跑的那么快了。
0: 是的，
1: 还有累坏了，累坏了。两个人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对，
1: 其实都打了很多拳，也都有打到。
0: 对，最起码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有的。
1: 是的，嗯。

0: 最终的比赛结果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远山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5: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7: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18: 这个病人是 HIV。
1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 一手传扬这群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现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梨园春》，我是何小梨。今天啊，由我为您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文明的故事。中华文明灿若星河，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统一部落、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历经数个朝代到而今的新中国，根植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精神依然引领着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双手创造幸福。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是世界上仅存的从未间断的文明。这其中的缘由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息息相关，也跟文字的一脉相承不可分割。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写的汉字，最简单的一笔一画，都演化自古老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商朝。它以实物印证了中华3000多年的文明，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您知道吗？我们常说的殷商文化，这个殷指的是哪里？没错，指的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其实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国都啊并没有选在殷，而是在以后三百年当中，由于各种原因，都城一共搬迁了5次。商朝定都在殷，则是在中期盘庚继位之后，从那以后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盘庚迁殷是一件发生在中国商朝的大事儿，它不仅使商朝避开了天灾人祸，同样也使商朝到中后期重新出现一派中兴景象。

0: 咱们接着往后看，一转眼到了公元前1250年，武丁成为了商王朝的第23位君王。他是一位非常有理想的君主，排除万难要富国兴邦，只要是人才，不论男女出身，他通通接纳。通过广纳人才、联姻联袂等手段，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众能人贤臣，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武丁中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兴盛，这一次的盛世不仅让外邦异族看到了汉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中华民族接下来近2000年的发展开了一个辉煌的开端。
1: 今天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来参加这个庆祝晚会。我呀，早就预料到了，我们安阳申报世界文化物质遗产，准能成功，一定成功，必然成功，不成功啊，我找他们评理去。安阳是文化古城，早在4000年前就是帝王之都，商朝第20代皇帝盘庚来到安阳，到安阳他这么一看呢，这里有山有水，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哪也不如这好啊，这是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回我哪也不去了，我呀就在这定都了。盘庚啊，在这定都之后传到第23代，他的孙子武丁，这武丁呢是继承他父亲的皇位，他的爸爸深深的明白，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从不娇惯武丁，教他读书认字。到了10几岁，就把这个知识青年送去上山下乡去了，干嘛呢？和奴隶们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劳动的艰辛，了解民间的疾苦，广交朋友，习学本事。等武丁啊继了皇位之后，依旧是保持着朴素是勤俭的作风，他想当一名为民造福的好皇帝，他知道想把朝廷管理好，必须啊得有一个好宰相，那现在话说就是国务院好总理，有这宰相给我做左膀右臂，这才能行，谁够呢？我听大伙儿的。第二天武丁上朝之后，满朝文武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武丁是光听不说话，

一晃三年呐、武丁三年不雨，群臣都毛了，这怎么皇上不说话呀？他想什么呢？武丁想什么呢？武丁在考核干部呢，他呀心里有事儿。武丁想，三年来文武大臣出了不少治国安邦之策，可是就没有推选一个有能力当宰相的人，谁够呢？这帮人都不够。哎呀，那么选谁呢？哎，有了。再说这一天，武丁上朝，文武见驾一毕，两厢站立，突然就听着大伙想着谁呀、哟，打上呼噜了。大家顺声一瞧，哟，皇帝武丁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伙这个气呀、心想这叫什么皇上啊，哦，现在就困了，大概是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觉，上夜总会唱卡拉 OK 去了。你说你在这睡觉，那我们等着吧。睡了好长时间，武丁醒了。哎呀，好觉啊，好觉。大帅一听醒着，皇上说话了，说什么？好觉。哦，睡美了。你都睡美了，我们这腿都站直了，听说什么？就听武丁说，哎呀，众位爱卿，方才寡人偶得一梦，梦见汤祖推荐一门贤士，这名贤士啊，是有治国安邦之才，可为我朝廷的宰相。大家一听好啊，哎呀，那太好了。武丁说，好啥好啊，我还没等问他名姓呢，我就醒了。哎呦，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记住他的模样了，我说你们话，照着模样去给我找去。好吧，只可如此。画好了图像，四下派人寻找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傅延山。傅延山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县，有一个奴隶正在这铺路啊，砌墙呢，用大石头在那堆墙呢。这个人和画影图形的人一个模样，把他领到了京都，叫武丁辨认。武丁这么一瞧，哎呀，就是他。真谁呀、此人姓傅名月。这个傅月呀、当初武丁到基层搞调研的时候结交的好朋友，通过交往攀谈，知道傅月有本事、有能力、有才学，而且心怀大志，早就想把他领到朝中共同执掌天下，但是他不敢说。为什么呢？怕贵族们反对，嫌他是奴隶，出身低贱，所以才自编自导。他把汤祖老祖宗搬出来压住大伙儿，才演了一出托梦遇贤的这么出戏。当时吴丁看见了傅月，非常高兴，当众就说，哎呀呀，感谢汤祖英明啊，得此贤才。来呀，解除他的奴隶身份，他就是我朝的宰相。在那个年代呀、人都迷信，贵族更迷信了，一听说是皇帝老祖宗显圣了见贤，谁敢反抗啊？呼啦都过来了。哎呀，躬身施礼，您大才，宰相大才，我们心悦诚服。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向宰相学习。这是哪跟哪儿啊？自从皇帝武丁得了傅岳之后，拜傅岳为师，向他求教，叫傅岳主管国事。这个傅岳啊，你想啊，一下子当到宰相，这应了那句话了，从奴隶到将军呢、不止将军呢、那是国家的二把手啊，所以忠心耿耿，感激他知遇之恩呢、施展自己才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开发水利，开疆拓土，河路邻国。随后又发明了甲骨文铸造青铜器，才赢得了这个商朝空前的繁荣。我们中华民族从这里才

0: 实了，走向文明。
1: 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为国杀敌时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咱们刚说过古丁选贤不分男女，这就来了一位女将军，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就是商王武帝的王后妇好。文物无言，文明有声，历史不仅书写在甲骨上，也藏在文物里。与妇好传奇故事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件国宝妇好萧尊，它是商王武丁赐予妇好的盛酒的器皿。为什么叫萧呢？您看它长得是不是酷似猫头鹰？对了，萧就是猫头鹰。通过妇好萧尊，我们仿佛能够看到3000多年前妇好征战沙场的风姿，也仿佛能够看到妇好和武丁携手共创盛世的豪情。

0: 富豪，
1: 我的富豪回来了吗？他应该回来了吗？
0: 富豪，还是你？
1: 我的富豪，真的死了吗？我们曾一起守护四方，如今却天各一方。
0: 富豪，他是谁呢？为什么他的名字会遍布在3000年前的甲骨和青铜之上？为什么王对他的用情如此之深？这3000多年前的王都，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0: 这些文字跨越了3000年，它让今天的我们看见了富豪，看见了那个年代的辉煌。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用这些文物去还原那些隐匿的细节，向世人讲述历史长河里的那些故事。

咱们跟着历史的轨迹再接着往下看，三千年历史烟云，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激发我们不断叩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探寻着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在20世纪60年代，距离安阳殷墟仅仅几十公里的临县人民，他们用行动给了一个回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认命，不服输，用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历时10多年开凿了一条全长1500公里的人造河，彻底结束了临县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长期渠是临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创造的一大奇迹。红旗渠精神镌刻在一块块太行山石上，融入在一滴滴红旗渠水中。红旗渠精神也感动着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同时它也给文艺创作者提供了广泛的思路。为了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和它的时代价值，以红旗渠为题材的美术、摄影、话剧、豫剧、影视剧等艺术创作层出不穷。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啊，
3: 政委。哎，
0: 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别叫了。
3: 喝点水。哎，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啊。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1: 好。
2: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3: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2: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啊，大队长你好。啊，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啊，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啊，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八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有问题。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

0: 没劲的。
1: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0: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2: 鲁汉，
3: 黄哥，
4: 哎
5: 呀，终于到了，
3: 黄哥，
6: 老王，
3: 政委，
6: 政委
7: 都回来了，
3: 可找着你们了，哎
0: 呀，老黄哥，辛苦辛苦啊，
2: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8: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2: 哈哈，
3: 好。
2: 哎，这些人是？
8: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是啊是啊，
11: 洪哥，
12: 我们跟你干了。
13: 洪哥干。
2: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8: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2: 啥？
3: 洪哥，
14: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臭，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兄弟，我跟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好，兄弟们，有种，有种。
3: 我答应你们，好，跟我一起干。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嗯。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那
7: 个枪，我一天天壮大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5: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
8: 想。哎，你解决就是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5: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

0: 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1: 哦，也是抢来的。
0: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顿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是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郑伟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这儿，放这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哎呦，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您门口，
2: 您不用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

0: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1: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2: 来，买上。啊，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2: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2: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2: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来吧，没人，来呀！
0: 花，哎呀，
3: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0: 走，
3: 鲁哥，
0: 走，
3: 鲁哥，你
0: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0: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0: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0: 中啊，
4: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5: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4: 也是。
5: 神猫，啊，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4: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哎
3: 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5: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0: 找枪啊。
4: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4: 是啊，
5: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4: 这
5: 去。
0: 凭啥？
5: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0: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5: 咋办？把人放了。
0: 啊，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4: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0: 对，不能向着他们。
5: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0: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4: 走。
5: 都站住！
3: 他奶奶的，
0: 真晦气！
4: 鲁哥，搞到枪了吗？
0: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4: 哎，
3: 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
4: 哼。哎怎么了？
6: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5: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6: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7: 是啊，
5: 来来来来，坐下说。哎，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7: 是，
5: 老话说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

0: 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1: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2: 哼，罗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1: 咋过头了？喝酒，来。
2: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0: 有气。
2: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1: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0: 是啊。
2: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0: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啊，那能算是人民吗？
2: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2: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1: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哥，
3: 鲁汉，鲁哥，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政委，快走。
1: 放开，
4: 他喝多了。政委快走。鲁哥，
1: 鲁汉，放手，放手。
4: 鲁哥，
3: 鲁汉，放
4: 手。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5: 奶奶的，反了他了。
2: 哎，老黄，老黄，
5: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3: 不行，你就听我说，
5: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3: 啊，不行，不能这样！
5: 放开，放开！
3: 老黄，老黄，小波，快拦住他！老黄，
6: 哎，红哥，
3: 闪开！
5: 老黄，你冷静点！
3: 鲁汉，
6: 那事儿，哎呦，
5: 鲁汉，
6: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5: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6: 哎呀，红哥，
5: 给我站住！
6: 红哥，
5: 给我站住！
6: 红哥，
5: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6: 哎呀，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5: 先揍完了你再说。
6: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5: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一条腿不可。
6: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了。
5: 你还给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3: 住手！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谢。

0: 老黄，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2: 哎，不用，
6: 这
2: 不
6: 应该给
2: 我道歉啊！这事儿我们也有错啊！
7: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

0: 政委。
1: 鲁汉，进来啊。
0: 不，哎呀，怎么了？
1: 来，快进来，坐。
0: 政委，俺算服你了。
2: 不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鲁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俺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1: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

0: 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龙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政委，龙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都是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以后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好，闭眼，闭眼，闭眼。转过去，
2: 转
6: 过去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5: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7: 师傅，
5: 啊，
6: 师傅，这兰妮儿

0: 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0: 快进来。
2: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0: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2: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0: 哎，小波，快扫扫雪。
3: 哎，
0: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啊，不用，
3: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0: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2: 哎，
0: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3: 哎，
2: 还好。
3: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2: 小心点。
3: 哎，
2: 快去吧。
3: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哎，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压管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

0: 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0: 太好了。
2: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0: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个没事吧？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这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那这就放好了。
6: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3: 慢点，慢点啊。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7: 要你先开去啊！
8: 哎，鱼塘葫芦，两个吧。
3: 好，来一根吧。
9: 哎，我
3: 要这根。
8: 鱼塘葫芦。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5: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5: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哎，
5: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

0: 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1: 哦，
2: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好。
2: 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4: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5: 喂，
4: 哎，
6: 哎呦，我的箱子！
5: 站住！哎，哎，哎，哎呦，哎呦，下一个。
4: 你呢？过来。
7: 站住！
4: 杨明正。
8: 给。
4: 这是什么？
8: 啊，这都是煎饼。
4: 好，走吧。下一个。
8: 给狗吃煎饼吧。
7: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去吧，你过来。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嗯，过去吧。哎，大人。你，要票。下一个。
1: 走一下。哎，太君。
0: 过去。嗯，
1: 一篮子鸡蛋。票。嗯，
0: 你过去站好。你。
2: 好，过去吧。
0: 哎，干什么你？
2: 干什么？走，
0: 你把票拿出来。
3: 箱子，
0: 票
2: 放下，
0: 把手伸开。
3: 哎，
0: 走吧，干什么你？啊，走。
3: 哎，该我了。
0: 你，
3: 嗯，笑，嗯，
0: 什么东西？

0: 德州扒鸡。
1: 走吧。
0: 哎，
1: 弟弟，绕过来。
2: 进去，
1: 我起吧。谢谢太君。
0: 太秀，可以得斯卡。阿拉卡多，古代马斯。
3: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4: 是啊。
3: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4: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3: 哟呵，你个小丫头，
4: 怎么了？
3: 我哪下贱了？
4: 你就是下贱。
3: 说。你说呀，
4: 你就是
3: 下贱。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1: 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哎呀，走吧，快！
3: 再见啊！
4: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1: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我知道了。
4: 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4: 好。

0: 走。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3: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

0: 情。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
2: 但是将来会有的。
1: 你有吗？
0: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3: 兄弟，憋不住了。
4: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来。
1: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啊，小姐，
0: 谢谢
3: 您的座位。
0: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想想你。
3: 太君，来。
5: 没事没事。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9: 正月里本是个正月正，我看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0: 小坡，
1: 你咋来了？
0: 我，
1: 她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0: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10: 姑娘，这位是。
0: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1: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0: 谁是你对象？
1: 这姑娘真漂亮。
10: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0: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1: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1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3: 太辛苦了，
12: 给中国人丢脸呐、
11: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3: 小点声，
12: 倒酒，倒酒。哎，
10: 你不高兴了吗？
0: 没有。
10: 那你们吵架了？
0: 没吵架。
3: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

好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
1: 这有什么架势啊？
2: 还是停车呢？
3: 台修，你怎么了？
4: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3: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4: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3: 来来来，台修，喝酒喝酒。
5: 马上出发，
0: 嗨。

0: 大胆。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2: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啊。

0: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1: 呀！

0: 小木，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嘿，老洪，
4: 政委，
5: 老洪，
4: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6: 走。
7: 亮子哥，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
8: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8: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6: 啥？
8: 亮子哥，
6: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8: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7: 走走走。
9: 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0: 我3支，
9: 哟，那么多呀！
11: 开会了，
12: 开会了，
11: 走，
7: 走，
13: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打倒

0: 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汉，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一会儿见。
5: 亮子哥，
0: 小莫，
5: 好，
0: 叶旭，

0: 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1: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1: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走。

0: 跟上！大家不要快啊！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是。你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3: 家里还有谁？
2: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母亲和嫂子，
3: 那你哥哥呢？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哎，
2: 回来了，
1: 哎呀，
2: 政委，
1: 你们就好，
2: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
1: 来，快坐下，坐下，
2: 爷爷，
1: 赶紧休息啊，
2: 来，
1: 好，老
2: 伯，
1: 老伯，
2: 怎么样？
1: 都说散完了，
2: 好，
1: 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3: 是，
1: 你们
3: 怎么样？
1: 老洪呢？怎么没见他？
2: 还没回来。
1: 政委，
2: 政委
1: 可回来了，
2: 政委，
1: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4: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伤亡，好。
2: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哎，老洪，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他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
1: 哎，
2: 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
1: 别落下，
2: 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1: 快亮，
2: 快，你去哪儿？
1: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你给我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2: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1: 亮子，站住！
2: 亮子，
1: 亮子，
2: 亮子，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林清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0: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司令官。 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1: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0: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泡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0: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暴都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1: 嗨，
0: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3: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夜班啊，困死我了。
4: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3: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4: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5: 是二牛吧？
3: 你给我闪开！你，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呀！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3: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呐。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

0: 俺得狠狠地敲他几下。对，红哥，看谁来了？哟，是老张大哥。哎呀，老红，政委，你咋来了？哎呀，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1: 亮子咋了？
0: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1: 什么？
0: 掌声一得唱得意呀！你他妈说什么玩意儿？赶紧给我架！妈的，下！快呀！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呀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啊！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0: 这他妈谁呀？这，哎呦，
3: 别动！
0: 嗯，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嗯？是。
0: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0: 少废。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队长。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8: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0: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0: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1: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
0: 只要你把兰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好说，好说。 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哎呀，嘿，这打，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0: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0: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1: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0: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1: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0: 真的，红哥？
1: 真的，
0: 太好了。
1: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0: 啥？
1: 哎，坐下。
0: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1: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1: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2: 到家了。
3: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2: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哎呀，
2: 娘，
4: 哎，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5: 啊，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
4: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

0: 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哼。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7: 奶奶的，臭家伙，闯过去！
8: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意，别开枪。
9: 站住！站住！停下！停下！
10: 太辛苦了！
11: 弟兄们好！
10: 辛苦！哎，太君！
12: 太君，太君，
13: 什么的干活？
10: 运粮的。
12: 太君，打的好！

0: 命的大大的。
1: 是啊是啊。
0: 你们的东西掉了。
2: 这些，
3: 鲁哥，快跑！
0: 驾！驾！驾！
2: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0: 军血。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
2: 布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2: 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1: 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布队长放心。
2: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2: 哼，

0: 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1: 林东，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0: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3: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1: 林中，哎，放下枪。哎呀，
0: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你放开！
4: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2: 林哥，有话好好说。
0: 放给我！
2: 林哥，
0: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2: 林哥，
0: 站住！你不服俺，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俺服你。
1: 赌？
4: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2: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哼！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花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
2: 天道不雷轰。哎，你，我升到了。哎，
1: 你要反悔啊？林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2: 我林中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呀，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二喜。
1: 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4: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没吃的了。哎，站住！
5: 哎，把包结了，哎，
4: 过去吧，
5: 没啥呀，
4: 啊，过去吧，
5: 等吧，
4: 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嗯，太香了。
1: 哎呀，
0: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1: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
1: 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哎呀，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林哥，

0: 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这有子弹，
0: 林哥，我服你了。
2: 有人。
1: 嗯，
2: 谁？
3: 哎呀，是俺啊，回来了
1: 啊。有话。
3: 鲁哥咋样？
1: 说。
3: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3: 小狗怎么样
2: 啊？没啥事儿。
3: 小铺，慢点啊！
2: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2: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2: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2: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2: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吃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呦，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2: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2: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2: 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2: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2: 好。
8: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烤去。
8: 哎，哈哈。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郭队长，郭队长，郭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哎呀！
1: 吴队长，吴队长，
2: 螃蟹，
1: 螃蟹，螃蟹，螃蟹。

哎

0: 山虎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部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部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嘿
3: 嘿嘿，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
4: 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4: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4: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4: 这是炮。
3: 炮
4: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4: 试试
3: 啊！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
0: 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苗，啊，我听说过你。哦，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
1: 你的，石花的没有？不，太君。 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是，金票。
2: 打的，哦，明白明白，金票打的，开路。大娘，
3: 哟，你咋来了？
2: 大娘，
4: 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儿去了？
4: 他有事儿啊？啊。
2: 俺弄了一支枪，让你
4: 我师傅指点指点。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2: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4: 哎，好。哎，进屋去。
2: 哦，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

0: 卡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这么厉害！厉害厉害，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说呀，
7: 说呀，
6: 哎，快说！
2: 是啊，
6: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0: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6: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6: 哎，他们说九爷没
2: 厉害，这样
6: 就你知
0: 道。哎，
6: 就他们不服我，这，
2: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8: 别，
2: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9: 对呀，你去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6: 干啥去了？
11: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都过来看，过来急。
10: 说大话呀！
11: 是啊，我李九说话算数。
6: 哟哟，
2: 他就是
0: 李九。

0: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1: 嗨，
0: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1: 嗨，嗨，
0: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1: 嗨，
0: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哦，
1: 啊呀，站住！站住！
2: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2: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2: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哎，一二，走。
3: 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1: 日和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3: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打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4: 这，
3: 什么呀？快说。
1: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3: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1: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3: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咱俩，
1: 好，走。哎，
5: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6: 哎，老红自己编的。
7: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8: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6: 嗯，编得不赖，编得不赖。
5: 太阳出来太阳亮。
9: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7: 哦，来来来，请坐。
6: 朱保长来了，坐。
8: 啊，坐吧。
6: 哎，哎呦，抽着。
8: 朱保长，
10: 哎，
8: 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10: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8: 来来来，喝点水。
10: 谢谢。
11: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2: 哎，嫂子
9: 啊，
12: 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9: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2: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9: 哎，来吃一个。
12: 哎，
9: 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2: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0: 巍山岛在巍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3: 哎，这巍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

0: 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
0: 啊，
2: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0: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3: 将军，
4: 团座，您回来了。
3: 严特派员嘞？
4: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3: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4: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3: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4: 团长说的对。
3: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4: 没有。
3: 唉，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0: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1: 高静斋？
0: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2: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5: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白，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山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喝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

0: 不见了哎。
1: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阳极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阳极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2: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3: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4: 是啊，发枪吧，
5: 发鸟枪也行。
1: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2: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6: 就是
3: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7: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4: 是啊，
1: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吧，顽军咱们也不打。
2: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8: 就是
9: 不能打，
4: 就是啊，
1: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2: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1: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2: 你说是不是？
1: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2: 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1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1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0: 是啊，咋了，方连藏？
1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2: 方连藏，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0: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1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0: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3: 你的意思是高静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0: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1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0: 方林子，
14: 这孩子，你
1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14: 就是啊，走吧，走。
10: 哎，
15: 姥姥，
10: 方林嫂，
15: 姥姥，姥姥，
14: 你们开会吧，啊。

0: 走，
1: 奶奶，
0: 阿凡，走。
2: 老黄，去劝劝他。
3: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4: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2: 快去。
3: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5: 你看你的慧呗，来找我干啥？
3: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庆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5: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庆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3: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5: 我开不了这个窍。
3: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5: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3: 方林嫂，你
6: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6: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7: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嗯，问你个事儿啊。
7: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7: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7: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7: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7: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7: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7: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7: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7: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三叔，
8: 他娘，你回来了。
6: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8: 方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6: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0: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1: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2: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1: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呀，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
0: 快点，你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好吧。
2: 队长，
3: 嗯，好，
2: 来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4: 我买它干啥？
3: 新鲜的，
2: 送给方林嫂。
4: 送她干啥？
2: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漂亮，给你新买一条吧。
4: 买就买呗，我怕啥？
5: 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0: 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0: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0: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哎，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干什么呢？
0: 政委啊，看队长呢。
1: 哦，他们和好了？
0: 好了。
1: 老洪，
0: 队长，
2: 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2: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啊，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2: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
0: 能成？
1: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2: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滚滚！方林嫂，
1: 嗯，
0: 方林嫂，
2: 杜三叔，快走！
1: 哎，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1: 你
0: 站住！
2: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2: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去啊！走吧。
1: 哎，你等一等。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象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0: 啊，老爷。
1: 老爷来了。
2: 行。
1: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2: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得

0: 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1: 嗯，真的。
0: 嗯，
1: 多谢老爷了。
0: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1: 嗯，
0: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
0: 嗯。
1: 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请。
1: 恭喜啦，
2: 漂亮
1: 啊，哪里呀、
3: 啊？
1: 来来来，没请。
3: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1: 坐呀，来吃糖，吃糖啊。
3: 那边火烧了，再喝上。好，你先坐着，我去取酒杯。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0: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嗯，来，货齐了，
1: 野货。
2: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赔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笑>
0: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0: 大哥，别来无恙啊！
1: 贤弟。
0: 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1: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笑>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不开玩笑，
0: 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笑>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笑>嗯，你们先下去吧。
3: 是是是，
0: 长彪，款待客人。
1: 是。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哥。
0: 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贤弟，
1: 那你现在干什么？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0: 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哼，说
0: 的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
1: 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0: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是，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 做事了，此话怎讲？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哎呀，
1: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三个中队，一中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集，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0: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2: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3: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

0: 早就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1: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笑>
0: 二位到底是？
1: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
0: 你总该记得吧？什么？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笑>不，这……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2: 请吧。
1: 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2: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
1: 姓王明强，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笑>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
0: 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哼，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2: 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坐下谈。请坐坐。请。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
2: 有200来号人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

0: 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说得好，
2: 高先生
0: 啊，
2: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2: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2: 告辞。
6: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0: 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6: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2: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2: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6: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走，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

0: 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冯涛，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5000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0: 高靖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没错，松伟一来，高靖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1: 这么说，高靖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
0: 正阳，依我看，不管高靖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2: 老洪，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
1: 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0: 高靖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嗯，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1: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0: 政委，你就别争了。
1: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
3: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快点，快点！哎哎，
4: 快点！哎呀，么子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3: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哎，
6: 大哥啊！
4: 哎，我说三儿，不瞒你说，
5: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4: 贼国月啊，
5: 你去。
4: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5: 告诉他们快点啊！
4: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
5: 大哥的新婚大事。
4: 那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5: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笑>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4: 飞虎队？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
5: 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怕和这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7: 就是这帮人。上面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笑>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4: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7: 你说差了。 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4: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7: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4: 怎么说？
7: 日本人烽火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任兄，你这是开玩笑？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
4: 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他干！个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哎。
7: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4: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在等到他，他个龟儿子。<笑>
7: 哎呀。 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

0: 不者为俊。
1: 那啥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
0: 有人。
2: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0: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啊。那一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0: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1: 哎，
0: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傻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真香，给我吃的。
0: 嗯。
1: 吃饱了好气我。
0: 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哎，小坡。

0: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0: 来喝茶。
1: 哎哎，

0: 这段水路啊，前面就是微山岛。
1: 专家，往那边滑。
0: 快点，快点。
2: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3: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3: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2: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4: 报告，
2: 进来。啥子事？说。
4: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啥子？
3: 他们来了多少人？
4: 就两个。
2: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4: 是。
3: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2: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3: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好，带他们进来。
4: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

0: 过去的事情了。
1: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蔚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0: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1: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1: 是想上蔚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0: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0: 那当然。
1: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合作。
1: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1: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2: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0: 说得好，有道理。
1: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1: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1: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1: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走，我看谁敢。
4: 住手！
5: 团座，
0: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0: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撤！
3: 大队长，
2: 嗯，
3: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蔚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2: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3: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挨家挨户。快，
5: 走走走，
3: 快！
5: 哎，这边，跟我来，走。
6: 那边有没有？
5: 那边看那边。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1: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0: 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匪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些上啊，王石头，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
9: 你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

0: 两口就好得快。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
1: 也算火卫抗日做了点贡献呗。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笑>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笑>这下游击队。 别再想上微善岛了。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 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
2: 即刻报我，是，一定，啊，请，啊，请，
3: 亮子哥，去挑水去。
4: 好，
2: 娘，我来吧。哎，
5: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3: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
2: 娘也喜欢。可是我哥不喜欢他。哎呀，
3: 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真的啊？啊，
6: 娘。
3: 哥。
2: 哟，
3: 九儿。
2: 哥，你回来了。
3: 娘。九儿回来了。
6: 娘。
3: 啥事儿回来的？哼。
2: 哎，
3: 大娘。娘。
6: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六子，
3: 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6: 这算啥东西啊？娘，您收着吧。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2: 好。
6: 哎，
3: 亮子哥，
6: 师傅，您回来了啊。
3: 哎。
2: 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哎，你放开！哎，
3: 我来。
6: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2: 放屁！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6: 你，哎，师傅。
3: 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7: 不错，我是说过。
2: 哥，
3: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6: 比就比，走。
2: 嘿，走，哥。

0: 哎，亮子哥，好，
1: 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2: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1: 哎，
0: 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
0: 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
1: 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
1: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0: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嘿，吹！
1: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1: 我是给你点压力，
0: 那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嗯。
1: 哥。
0: 嗯。
3: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胡子，走。

0: 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

0: 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黄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

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0: 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象深度四字号一线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做强新字号。王凯在鹤壁、濮阳检查防汛工作。河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些新产业正在成为河南布局未来的重点。推动新字号，关键两条路，聚链成群，前瞻布局。先去安阳看一架无人机怎么带出一群企业。
2: 我身后是安阳工学院的无人机起降场。就在刚刚呢，我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
3: 我现在准备起飞。
2: 现在是11:12，我的外卖现在已经坐上飞机了，我们看它有多久能够到达。11:20，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外卖，单程8分钟，比地面配送时间整整快了20分钟多。
4: 我们的平台运营时间是6月初开始，截止目前已经有接近1个月，然后我们的下单量已经是600左右，我们的平台总运营单量超过了150万。
5: 一份外卖8分钟，安阳把低空经济从看得见的新技术变成了用得上的新服务，但飞得快还要算得过账。
6: 结合无人机这个设备折旧，飞行一趟成本也就是20块钱，每天呢能够飞行8到12次。目前呢，这个无人机单趟可载这个15单左右，每单的一个成本也就是1块钱。
5: 1块钱一单，便宜的背后是综合支撑、航路规划、空域管理、运营调度。无人机要飞起来，更要有路可走。
7: 高效外卖的配送场景，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设计规划的这个航路航线。像这个蓝色的网状的电路，是我们和安阳市共同开发的这个低空高速公路。
5: 这条路不只送外卖，城市巡检、应急救援、农林作业，场景在前面引，制造在后面推。
7: 飞行器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园区生产制造，楼上楼下的企业为我们的硬件的采购节约了30%的时间成本和20%的直接采购成本。
5: 场景拉动应用，制造就近配套，走进安阳无人机产业园，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检测认证、飞手培训，集中布局。
8: 那我们这个桨是用了咱园区的安阳豪客的，像飞控的话就用了咱5楼的维科的，然后咱们飞机的这个外壳是用了6楼的安阳智飞。我们公司去年的话销售规模，相较24年销售规模翻了3倍，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个订单也在持续的一个增长。
5: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180多家企业聚在安阳，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一体推进，从飞起来到聚成链，安阳的低空经济不是一家企业在冲，是一条链在跑。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空域和链群优势，持续让低空加延伸至居民区、工厂等更多的商业场景，构建系统完备的现代化低空产业体系。
1: 一架无人机带出一群企业，一个园区跑通一条产业链，安阳用一栋楼把聚链成群做成了看得见的答案。再看郑州，一家企业如何把前瞻布局变成产业底气。
2: 我们每天使用 AI， 你可能只看到屏幕面前几秒钟生成的一段文字、一张照片和一个方案，但真正支撑它运行的就是我眼前的服务器和我身后一排排机柜。
10: 我们自己家里边用的电脑，如果每小时能产生的算力供你用一天的话，那用我们的 AI 服务器每一小时能产生的算力能够供你使用1000天。
5: 算力看不见，却是 AI 时代最基础的生产力。超聚变把一台台服务器做成了支撑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座。
10: 我们在整个液冷行业呢已经深耕了超过10年，在全球呢积累了超过10万个液冷的计算节点。中国国内呢也是液冷服务器市场份额的第一的厂商。我们采用的叫盲插的技术，没有任何的线缆，所以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整体数据中心运维的复杂度。
2: 很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公司支付了100%的算力费用，但真正可用的有效算力可能40%都不到。超聚变要做的不只是让企业用得上算力，更是要让企业用得好算力。
5: 买了不算用上了，超聚变不只卖服务器，软件和硬件协同，把算力有效利用率从30%提到80%。
10: 我们呢是通过软硬协同的方式，把整个的环境里面的利用率从行业平均的30%到40%提升到80%的水平，得到2倍的这样一个算力。
5: 算力提上去了，下一步落地，把大模型从云端搬到企业本地，这一步超聚变也走在了前面。
10: 那我们把云端的智能体呢可以直接的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token box 里面，

0: 实现本地化的运行，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你的数据的安全。
1: 从服务器到算力系统，再到智能体落地，每一步都是提前布局。去年营收582亿，连续三年复合增长52%。
2: 我们是立足河南，服务全球超过10000家客户，覆盖超过100多个国家。就我们还是河南省先进计算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超级变，在我们自己现有的根技术以及我们覆盖的产品上，为整个河南省的先进计算产业链能够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前瞻布局不看一年，看十年。AI 时代正在到来，底座得先造好，不是等风来，是先把风口建好。
3: 一架无人机锯出一条链，一台服务器照见一片未来，锯链成群，锯的是产业的厚度，让今天跑得更快。前瞻布局看的是远方，让明天不被落下。做强新字号，不是追风口，是提前站在风要来的地方。下期看外字号，河南产业如何精准拓展，能级提升。
4: 7月13号，省长王凯到鹤壁市、濮阳市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5: 在浚县齐河小河口节制闸，王凯实地查看节制闸调度运用情况，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河段水位，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切实保障行洪畅通。在渭河长洪渠分洪闸堰，王凯仔细询问水闸起闭设施运行管理、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情况，强调要做好闸控设备检修维护，及时消除闸坝堤岸隐患，加强行洪蓄洪空间管控，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及时安全有效运用。随后王凯来到渭河浚县城区段，沿路查看河堤加固、河道疏浚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河道防洪与城区防涝，排查疏通城区易涝点位，提升河道行洪消纳能力，筑牢城市防洪安全屏障。在范县黄河里桥控导工程，王凯现场查看黄河河势水情，细致询问控导坝体等工程设施运行情况，强调黄河防汛责任重大，要精准研判河势变化，加大坝垛滩岸巡查力度，及时抛石加固，保障控导工程稳固约束河势。王凯还来到彭楼险工，仔细了解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历史出险点等重点部位巡查，前置物资装备，强化实战演练，全力守护黄河安澜。王凯指出，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链条压实责任，全方位消除隐患，全过程管控风险，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巡查防守，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不间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前置管控、隐患动态清零。要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强水库防洪库容管理，一库一测，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坚决守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突发险情时科学高效处置。要密切关注高温干旱动态，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有效应对旱涝并存、旱涝急转。
6: 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能车间到智慧农田，人工智能正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7: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8: 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6: 生产更聪明的同时，企业依托 AI 视觉和北斗定位，建成黑灯仓储加 AI 物流调度系统，仓库到货车全流程无人化，效率提升41%。
9: 未来

0: 3年，我们将全域推进装置智能化升级，实现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力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
1: 近年来，新乡县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建成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重点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超130个。
2: 将数字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带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这里呢是鹤壁市淇县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目前呢是玉米生长的拔节期，也是蓄水蓄肥的关键期。依托我身后的生产管理平台，生产人员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玉米的水肥以及病虫害的全流程管理。
1: 在这里，人工智能当起田管家，田间伤情监测仪、气象站等传感设备实时回传数据，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航信息，智慧大脑迅速开出精准管护处方。
4: 啊，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出来的伤情图，你瞧这个地方，它有点发红，这上面都显示是相对比较干旱的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呢就要针对这一个区域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补水。
1: 数字化管护覆盖作物生长全周期，既降低病虫害和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减产风险，也让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4: 像目前我们3个人都能够管理2400多亩地，通过平台这些功能呢，能够使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成本降低大概30%左右。
1: 目前淇县正推进全域数字农业布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无人机植保、云农技服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0万亩，新建智能化基础设施400多套。
5: 我们积极推进先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链生态融合，不断完善全域数字农田监测体系、智能管护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6: 7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想淬炼，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收尾整改，全面开展阶段性总结盘点，聚焦标本兼治，研究谋划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固化整改成果，从根源上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反复出现，用实实在在的人大履职成效助力全省发展大局。
1: 7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调研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筹办工作情况。宋征辉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统筹做好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保卫、应急处置等工作，精心筹办开闭幕式，充分展现河南厚重历史文化底蕴。要加快场馆设施提质改造，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大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等6部委共同主办的普及性、综合性、标志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2026年赛事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市举办。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都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
8: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住那一块儿大棚了，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劳多得。
6: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

0: 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党员的工作，我就讲，
2: 我说我李连成，那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支部书记。
1: 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3: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口，对人家请了技术员，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0: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兴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
4: 2-3米起的臭水坑。而且垫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7万块钱。
2: 你起个大坑儿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儿就能干个小事儿，揭露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0: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兴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我干到80-60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可将干，一步一步可将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5: 昨天下午，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96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送达各地考生。2026年河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6: 咱家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然后这边要给您进行派送，您在家对吧？
7: 7月12号下午6点左右，仔细核对有效证件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南丰街揽投部揽投员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郑州考生李清浩的手中。这也是河南省今年送达的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8: 特别的激动，就是其实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7: 今年河南邮政将收寄省内18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发往全国各地的录取通知书超100万封，同时在投递端通过邮政渠道送达河南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将达到110万封。
9: 从现在开始拉开序幕，高峰大约会集中在7月20日至8月20日，预计会在9月下旬基本结束。
7: 为确保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速安全准确寄达，河南邮政在全环节开辟绿色通道，考生在签收时需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等重要证件，方便投递员核验。
9: 如果考生本人确实无法签收，需指定其他人员代签的话，除了要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外，还需再核验代收人的身份证件等信息，以确保录取通知书顺利签收。
10: 夏季安全生产要注意哪些风险？该如何防范？来看今天的安全一分钟。
11: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逐渐增多，强对流、暴雨等天气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河南应急温馨提示：夏季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容易集聚，在污水井、化粪池等清淤检维修作业易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请做到先通风、再监测、后作业。高温天气，危险化学品储罐装置超温超压风险增大，易燃易爆液体挥发加快。要加强设备巡检管控，严防燃爆事故发生。夏季用电负荷增大，工矿企业电气设备过载发热，火灾风险上升，餐饮场所、夜市排档燃气泄漏爆炸风险加大。要紧盯用电用气安全，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夏季暴雨多发频发，在建涉水工程，联合企业可能出现险情。

0: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面排查隐患，快速处置险情。暑期外出游玩人数增多，驾车出行请拒绝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体验漂流、索道等项目时，注意安全防护。
1: 下面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近日，省医疗保障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整合心血管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取消现行心功能测定等207个价格项目，规范整合心电监测费等129个心血管系统类价格项目，自2026年9月1号起执行。今天，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商务大数据分析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商学院圆满收官。全国118支大学生队伍进行封闭式答辩，全方位展现创新思路与实操能力。河南省总工会2026年关爱职工健康体检活动信仰站今天启动，活动将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技术工人提供免费体检，涵盖肝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等筛查。据悉，今年全省计划为10万余名符合条件的职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赛事昨天收官，联赛以全域参赛、全民共享为主题，汇聚全省19支代表队参赛，历经近三个月赛程，18轮162场激烈对决，16支优秀队伍成功晋级第二阶段淘汰赛。7月11号至12号，行走是吾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进商圈系列赛许昌站举行。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拼，北京选手戴洛、河南选手王琪琪等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团体组等组别的冠军。7月11号晚，为期50天的“举手西川，清爽一下”夏季文旅大戏在西川县南部水城星河城市营地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全县文旅企业推出暑期惠民优惠政策，并同步开展夏季文旅短视频征集推广活动，全方位激活夏季文旅消费。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老界岭，共赴云雾翻卷、青山叠翠的盛夏时光。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

0: 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守护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论我两个长得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我的县长啊，这一桌给我提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桌挨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我全猪腿。他说：“李伙子，我可先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说，你挨。”找不着，半夜的发一整，我都伸伸腿，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那长两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啊，还不如拉出西门

大家好，我叫王振强，这次比赛啊，尽我的努力吧，争取为我这个张小勇这个团队争光。

0: 有啊为我我今天上啊观看仔细天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为王我不穿之哪个敢真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起那不和睦，光顾怪你，你好不该呀。

烦恼病改，今日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去那赤壁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去生三级，爷爷爷爷。

0: 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吃着呀也放心。
4: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

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

0: 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还开胃。
4: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客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顶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好消息，客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 制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

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光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
1: 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并没有灰域这个地方啊。
2: 难道是在地图没画出来的地方？
3: 不，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灰域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1: 那就奇怪了。
3: 可是就这样看，确实是看不出来。那是因为太乱了，应该就是这儿了。
4: 这就是灰域？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
3: 灰域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设置在边界也很正常。
2: 既然是无人区，那我们进得去吗？
3: 可以，我听说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域淘金，进肯定是进得去的。
0: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